早安八点咯，新的开始不必完美，只要勇敢向前，好事就会发生。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的庞大需求，台湾的养生宅不断进化，不但校舍空间因为少子化冲击而另外开辟新的模式，连文教业者也跨界经营。台湾最富有的一代观念翻转，养生宅正迎来黄金爆发期。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如果走进位在台南新市13公顷大的中信科技大学校园，就会发现一栋原本是学生宿舍的大楼正紧锣密鼓的全面改装，准备迎接50岁以上的熟龄族群入住，成为台湾养生宅创新的范例。由中信金控旗下台湾人寿转投资成立的子公司中信乐活公司，携手中信科大打造全台第一座学习型养生村，建构融合居住、学习、社群还有生活支持的新形态退休场所。中信乐活总经理廖桂婷就说，少子化让很多大学宿舍闲置，透过既有宿舍改装，降低初期的投入成本，业者可以更加快速进入市场，累积营运的经验，同时也为面临少子化冲击的大专院校开辟出稳定的资产活化管道，是一个双赢局面。中信校园养生村全案规划100间房间，单双人房房型各半，公共空间配置24小时饭店式管理接待柜台，还有会议室、多功能室及餐厅，空中花园露台也有，户外绿地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还有基础健康管理，预计2027年3月正式开幕营运。每人每个月不含餐饮费用大约在4万块钱，包含住宿费、生活服务费、基本水电费、学费，住户免试入学，取得学生的身份之后，可以选修餐饮养生、运动健康、 AI 智慧生活等等的多元课程。这种校园学习型养生村的新模式，让少子化的大学校舍有了新的应用想象，也呼应了市场的高度需求。当前台湾的银发居住产业正迎来30年来黄金爆发期，就在今年5月，大义建设也斥资20亿在台中西区打造高年级俱乐部，首创将五星级老爷酒店的款待精神还有管家服务导入到银发的常住饭店，并且结合台中荣总等等专业运动医学顾问，主打的是饭店、学院、社群三位一体的城市养老模式。尽管入住的会员费是250万元起跳，但依然吸引大批的华侨、企业主或者是退休公务员来抢着订购。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嘿、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5: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4: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6: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7: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0: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11: 吼吼，天气变冷吼，就是爱报捷啦。头家啊，哎，舅母啊，
12: 麻油面线，
11: 啊，过来两包肉啦，嘿。
12: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1: 惊什么啦？
12: 哇哦，爱滋味分解锭哦，帮我分解啊！
13: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两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二送二，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一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0: 也做得到。
1: 白色林俊杰的歌曲《伟大的渺小》，早上8:11。最近有个新闻，你可能会看到，觉得蛮不舒服的。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新闻真的可以用毛骨悚然来形容。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件，就前不久哦，就是这半年内的事情而已。在美国的犹他州这边有一个妈妈叫做 Kelly， 这 Kelly 她有一阵子就在玩脸书，然后前阵子在脸书上面就上传了一段影片。那这影片呢，就是他跟他的其中一个女儿，他有两个女儿，他就跟其中一个女儿在车上开心的唱歌，很日常嘛，很居家嘛，很多朋友都会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经常滑手机，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一个影音，本来就是要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快乐的生活的日常的片段，就没有想到呢，他就把这个影片发上去，发在他的脸书上。然后现在脸书不是有推 AI 嘛，很多的这个应用程式都在推自家的 AI。然后脸书的 AI 呢，就在这个影片那个贴文下面，它就自动跳出一个提问的指令，它就问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诶，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母的人，然后你看到你上传一段影片，然后这个 AI 问你说，诶，这个影片里面的小孩是谁，就算他不是 AI， 他是任何一个陌生人提问，你是不是会觉得警戒心马上就升起来。所以这个妈妈这 Kelly 呢，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她也吓到，她满脑子都是问号。她想说，一个社群媒体的 AI 怎么会对未成年人提出这种毛骨悚然的问题？而且要知道，这是在美国，美国他们对于未成年人，很多西方世界都是这样子，他们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是格外的注重的。所以当他们发现有 AI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你受到台湾的价值观的影响，你都会觉得不舒服。那美国的那种妈妈们、爸爸们，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应该都会是我们的好几倍。那这个妈妈呢，她也没有就这样算了，他就继续试试看，如果再继续点下去，那个指令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一方面也要看这个事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就点那个 AI 指令。因为那个 AI 跳出来，他就问说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但那个不是真的要你回答，只是说他觉得你可能会好奇，所以你点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那个答案。他就点了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这个问题，点下去之后呢， AI 他再来做什么事呢？他就疯狂运算，运算完之后，他就生成一份关于这个 Kelly 这个妈妈两个女儿详细的身家调查报告，就是没有在影片当中的另外一个女儿也被扯进这个事情里面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这快要疯掉了。而且这个报告不是那种随便在网络上面搜寻她的名字，然后抓两句话就敷衍掉。她的资料来源包含这个 Kelly 这个妈妈过去好几年在脸书上面的贴文，而且上面有他们的女儿的真实的名字、确切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各种有女儿在内的影片、照片。这个都还不打紧，这个你个人觉得蛮恐怖的，可是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AI 竟然挖出一张 Kelly 自己很多年前已经就删掉的照片，已经删掉的东西还被 AI 挖出来。那请问我们那个在按删除到底是在按什么的？按身体健康的？按心酸的？那这个 Kelly 到这边呢，他已经整个人理智线快要断掉了。可是还不止如此， AI 呢，他就在他疯狂整理出来的这个档案当中，也找出了他的女儿现在精准的年龄，然后推测这个女儿可能就读几年级，还有再去挖出他们出生的时候的体重，还有假日的时候最喜欢去哪个海滩，平常爱看什么书，甚至他们连全家人去哪里爬山、去哪里 hiking， 这个 AI 全部都一清二楚。然后整理完这资料完之后呢， AI 他又跳出了一个新的指令，他觉得 Kelly 可能会有兴趣，他就提出说 Kelly 现在住在哪里。然后这个 Kelly 现在手已经在发抖了，他就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这个系统开始跑跑跑跑跑运算完，然后他就透过 Kelly 过去多年来发过的文章打卡的蛛丝马迹，精确的拼凑出 Kelly 家确实的那个居住地点。然后 Kelly 到这边的时候，他已经崩溃了。他说：“我只是发一段我在车里面跟小孩唱歌的影片，但我从来没有要求脸书帮我建立我个人的家庭档案，而且这么样的巨细靡遗。”你要想哦，这个还是 Kelly 他自己去按的哦。如果这个按钮是别人去按的，那后果会是怎么样？不堪设想吧。后来 Meta 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就脸书的这个母公司 Meta， 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赶快跳出来灭火。毕竟这个如果真的告下去，那个赔偿金应该是赔不完，所以 Meta 就赶快出来解释说，这个提问这个 AI 的指令呢，本来的意思本意是要帮大家了解 你感兴趣的主题或者是贴文，是这样子而已。我们没有要侵犯大家的隐私的意思，也强调说 AI 生成的这些回应呢，都是本来你有在用脸书的使用者你就能够看到的公开资讯。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爬那些你有开地球分享的公开资讯哦，我们没有去挖那些你把它设成私密的贴文哦，是这样子。 AI 就这样说。然后 Meta 他们也确实有坦诚说，这个案例确实是在他们意料之外，那他们也承认说绝对不应该对这种未成年的人提出有些隐私的问题，这个是他们说会在未来做相关设定的修正，这是官方的说法。但这个官方说法就是官方说法。好，那我们还是就要自己做到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说，在网络上面发一些小孩的照片，记录一下生活点滴，很温馨，没错。但是你可能也要去想一下，这个是有风险的。你也等于把你自己的个资零碎的片段一点一滴的交给演算法。你明明只是想要分享小孩成长的模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AI 却可能已经把你全家人的作息，把你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把你全家人的喜好全部都拼凑的一清二楚。而且这个是 AI 它在做的，那工具当然是中性的，看使用者怎么用。可是你能够确保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都是存好心做好事吗？可能就要打个问号。科技进步很方便，可是如果我们连删掉的档案 AI 都可以把它翻出来，这个已经不是方便可以解释的事情了，这已经跟监视可能差不多了。而且不只是 Meta 了，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软体，很多的 App， 很多的公司都会有类似的这个系统。那也许他们的本意不是要做坏事，可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好的工具也有可能被坏的人滥用，所以我们自己在上传档案之前呢，还是要多想想看。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5: 请问小龙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嘎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秘书啊，今年尾牙春酒吼，一定爱澎湃啦！感谢大家的辛劳。不过办伫倒位上气派咧？
10: 老板，交给桂田酒店阿丽海百汇，海比上澎湃。中式日式宴席，每桌8888元起，满5桌送卡拉 OK 欢唱。12月15号前预付定金，享免1成早鸟优惠哦。
9: 赞哦！桂田酒店菜色美味，小陈赶快定位。
10: 定位专线0624381666。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0: story will be contained in our hearts forever.
1: Cut.
2: 来自周星哲的演唱《爱情导演》，8:27。刚才我们提到，在美国犹他州有一个妈妈 Kelly， 她在先前上传了一段她跟女儿在车上唱歌的影片，然后就没想到呢，意外的发掘出一连串 AI 已经搜集他们家所有的详细资讯的惊悚的事件。但这不是一个个案，早在更早之前，大概2-3年前，如果你有在用社群媒体，你应该有看过这个还蛮惊悚的实验，就是德国的一间电信公司他们做的社会实验。这个德国电信他们就推出一个宣导，它是一个比较警示性的宣导。他就说，因为那时候 AI 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蓬勃，但是已经有一些端倪了。他们就德国电信公司就找了一对父母在社群媒体上面公开的一张他们9岁女儿的照片，就那么一张照片而已，没有其他的资讯，就那样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女生叫做艾拉，他们就用了这个9岁的女孩的照片，透过 AI 去生成这个小女生长大之后的影像跟声音，但那个是声位技术，就 deepfake 的技术，所以那不是真正的那个女生，但他们用了那个照片去做一个模拟跟推测，然后呢，他们就用了这个影像跟声音打造了一个成年版的艾拉，就是这个小女生长大之后的一个影像。然后这个成年版的艾拉呢，就对着这对父母说，你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照片已经成为别人的资料库。这个计划很残忍，但是他也点出了一个事实，很多时候父母或者是家人长辈无意间上传的照片，可能已经被人家用 AI 来进行身份的盗用，或者是语音的诈骗，甚至有一些更灰暗的应用，是把它用在儿童的色情素材当中，包含可能是色情照片或者色情影片。那这个事情也当初引发了西方社会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过去都觉得说只是分享小孩好像无伤大雅，可是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这件事情开始要有更多深入的讨论了。那么除了小孩，除了婴幼儿，除了这个学龄前

用者的手机里面，这是两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做出来的系统，所以这个他都还不用到什么顶尖的那种全球厉害的 AI 实验室就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实验也证明，一般人我们散落在网络上面各个地方看似无害的一些公开的资讯，可能是你在学校上学校的校刊的新闻，或者你在参加一些社团的照片，或者是你发过的旧的文章，这些我们都感觉好像各自分散开来都蛮无害的嘛。可是一旦被 AI 整合起来，它就会瞬间成为摧毁你的隐私的一把利刃。那这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是不是恶意要去做这个系统呢？我相信应该也不是，就是他们只是可能为了好玩，或者是可能他们要验证说我们的个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社群软体叫做 Snapchat， 它也曾经推出内建的 AI 聊天机器人，这个很多软体都在做，就是 AI 聊天机器人。但这个 Snapchat 他们推出的机器人也引发了大量家长恐慌，因为很多未成年的使用者他们就发现，当他们去问这个 AI 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AI 就会回答说哎，我没有办法定位你的资讯。但是如果呢再继续问他说那我现在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却可以精准的爆出这个使用者他附近的餐厅，所以这个就是 AI 有一些监控的必要性。再来还有一些媒体他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些测试，他们就测试人员假扮成一个15岁的青少年，告诉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说自己想要跟一个成年人约会。那这时候呢 AI 不但没有阻止这个未成年人，假扮的未成年人也没有发出警告，甚至呢还只主动提供这个年轻人说如何向父母隐瞒这段关系的建议，就 AI 自己提供这样的讯息。所以你看为什么前阵子那个OpenAI 或者是一些 AI 的这种发展人员，他们就跳出来说 AI 必须要监管，所以 AI 现在的发展技术应该要再缓一缓，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可是你很难防止有心人去滥用它。当这个滥用的机制一旦出现之后，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负面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速度，野火燎原一般的速度之快的。那这个事情也目前促进了科学界还有社会学界主要聚焦在几个讨论，就是拼图效应的威胁。我们以前都觉得不要发布身份证字号或者不要发布你的详细地址应该就没关系，但 AI 最擅长的就是在一些毫不相干的资料里面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还原出你的个人的精准的生活的轮廓。然后再来是删除这个键，我们以后也不能够太相信了。当我们以为删掉了，可是这个资料可能它还是已经被截取存在 AI 的训练模型或者是 AI 的资料库里面，在学习的架构之中，那你在这个情境之下，你的个人的权利被遗忘的权利几乎是没有办法被贯彻的。再来就是数位同意权，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未成年人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监管嘛，但是监管不是说要限制他，而是说要保护他，在还没有发展各项能力认知之前，我们先保护他不要受到一些威胁。那这个权利以后可能也要往数位这边来去迈进，尤其是很多未成年人孩童或者是幼童，他们的数位足迹可能在他们成年之前就已经被父母大量的建立，所以这个会变成双向的，也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对未成年人有监管的必要，但是很多时候未成年人他想不想被曝光我们却不一定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我们就只觉得说啊，晒娃或者是把这个小朋友的影像分享上去我们觉得很可爱。但现在比较有一些家长在普遍的做法，就是可能在五岁之前或者是在他有自己的意识之前，我们就会用不露脸的方式去分享他的影片，那等到他可以开始有自主的意识，可以去参与一些讨论之后，有些家长就会去问，就会先征求这个孩子说我要把你的影片照片分享上网咯，那你 OK 吗，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就不要放，就像对待成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数位同意权他现在也是必须要被大家来讨论的，尤其是家长跟孩子之间跟未成年人之间这种数位同意权，就像那个德国的艾拉这个电信公司推出的警示性的宣导一样，这个是未来在教养上面可能大家要再多费心的一个部分了。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你有觉得时间不够用吗？或者你很希望某一个时间能够突然消失吗？某一段时间可以突然不见吗？在1582年的今天，这件事情有成真过。当时因为旧的儒略历这个历法常年下来累积了很多计算的误差，导致春分的时间整个跑掉，那对于农业的播种还有宗教节日影响非常大，所以时任教宗俄我略13世就决定要长痛不如短痛，宣布采用新的格里历，就是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国历。那结果就是呢，那一年的10月4号一过完，隔天醒来就变成10月15号，中间有10天，整整10天就这样凭空被消失。但这个不是单纯的没事找事做，不是单纯的立法更动，而是为了当时的人类解决长期的系统性的误差，所以有了这样果断的结果。经过了阵痛期推动的立法，也是目前全世界通用的公历。再来另外一个事情是1997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讲突破因素，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一些战斗机，但在1997年的今天，有一群很疯狂的英国工程师跟赛车手们，他们把两具战斗机的引擎装在一台叫做 Thrust SSC 的车子上，然后在10月15号这一天贴地飞行的这台怪物车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狂飙到时速1228公里，正式突破了英障，变成了超音速的车子。这也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陆地上的交通工具跑得比声音还要快。而这个记录呢，不只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也解决了空气动力学的难题。到现在这个路上最快记录依然悬在那边，没有被打破。希望以上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的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通膨在升温，联准会十月是否再度升息，重新成为市场焦点。美国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0.6%，创五个月来最大涨幅，年增率升至3.7%。核心通膨也高于预期，显示价格压力不止来自能源。数据公布后，美债殖利率攀升。美股期货下跌，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几率由约22%跳升至约50%。公股四金二银九月字节盈余全数出炉，累计前三季汉赚1345.13亿元，年增22.21%，续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惠台股交投热络与核心业务稳健发展，公股金融机构今年营运动能强劲，其中兆丰金稳居获利与每股税后纯益双冠王。华南金则以年增逾32%的表现拿下成长幅度之冠。台积电法说会今日登场，台股14日在最后一盘卖压下急杀156.78点，中场收48625.83点，上涨284.52点，成交量9286.24亿元，三大法人总共卖超153.97亿元，其中外资卖超200.37亿元，成连六卖。主要卖超南亚科2.3万张，以连三卖，并倒货晶圆店2.2万张。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于当地时间13日在阿拉斯加州的造势活动中，公开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产量的30%，并承诺加码投资44亿美元，月薪台币1390亿元，推动大型能源专案，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对此，经济部14日正式回应表示，为确保国内天然气稳定供应，台湾始终秉持气源多元化采购策略。自去年3月台湾中油于台北签署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以来，经过近1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评估，目前专案已与美国开发商取得重大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现代人吃的太多太好，炸鸡、珍奶、精致甜点、好吃的淀粉都好诱人哦。你是不是也常常满足了口腹之欲，身体负担却越来越大？现代人餐餐高油高糖，代谢变慢，真的让人很困扰。想吃美食又不想增加负担，你需要来自于冲绳山苦瓜的力量。爱之味分解定采用整颗冲绳苦瓜，运用独家萃取技术，去除苦瓜特有的苦味，保留重要的保健营养成分，随时补充非常方便。再搭配运动生活作息的调整来做好体态管理。今天呢，厂商特别提供了限时优惠，一罐90锭原价1800，今天给大家两罐特价3280，直接再加送你两罐，只要3280，带回去4罐。快点拨打0800-445566，0800-445566，让你轻松享受美食，身体负担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6: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7: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8: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7: 哇，超厉害！
8: 那当然，
7: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好，听到是白安还有落日飞车的果果果果一起来合作歌曲哦，甜蜜点。好的，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日本的心理测验哦。就是说呢，你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的话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A 就是马克杯， B 就是包包， C 就是拼图哦， D 呢就是开关按键哦。哎，好像那种如果是那种开关按键的话，好像可以炸掉整个宇宙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一颗按钮这样蹦。好好，这个马克杯、包包、拼图、开关按键，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呢，华裔天阿瓜的没有主题的互动，但是昨天呢，我们就是因为已经那个回归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呢，就是关于这种好久不见，然后回来再次重逢等等的相关的点歌歌曲会来选一些播出哦。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播出时间是落在9:30到10:30这个区间，11点啊，这个10:50到11:30啊，这个区间。好，那就是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听好歌，继续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双人的合作歌曲，来自于吴思贤还有孙盛希所唱的《Over You》。

0: 好，这个图形呢，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隐藏魅力是什么。好，如果说你觉得是这个卑之或马可悲的人呢，啊，你的隐藏魅力呢，就莫名其妙好像忽然就讲成那个外国人了啊。这个你的隐藏魅力呢，就是很善良又有魅力，你天性呢相当的善良哦，对待别人也都非常的和善，而且呢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你内心呢最大的喜悦，你很喜欢带给别人呢温暖疗愈的感觉，也因为你呢相当的和善好脾气哦，大家如果说呢有什么心事啊，就会想要找你说一说啊，倾诉一下，那你呢对别人的感觉哦，就是说天使般的存在，在现在呢很就是冷漠啊，就是有距离的那种社会当中哦，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当中呢，你也会你的存在也会带给别人一点点的暖的感觉哦，暖意的感觉。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如果是选择 B 呢，你的隐藏魅力就是你很值得依赖哦。啊，如果说你觉得是像包包的话，你本身是一个相当值得依赖的人哦，遇到困难呢，你总是可以非常的处变不惊啊，非常的这个稳定，给人家那种内心相当强大的感觉哦。别人呢可能都吓得这个哇哇叫，到处乱窜啊，但是你呢可能就是稳如泰山就对了，给人家一种非常有能量的感觉。那你的责任心也很强，可以很高效率的完成工作，你工作能力很强又很可靠，然后毅力呢很坚强，都是你的隐藏魅力哦，你的气场就是非常强大，很有存在感。好，再来是选择 C 呢，你的隐藏魅力就是聪明机智哦。你如果觉得像拼图的话呢，表示你是适应力很强的人，遇到突发状况呢就可以急中生智，常常呢担任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智囊团就对了。然后有时候呢你提出一些意见哦，周围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就觉得说哇太赞了，到你那边好像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哦、然后你很聪明，很反应很快，又很机灵哦，就是大家觉得你的隐藏魅力，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找你来咨询各种难题哦。好，如果跟 Fiona 一样呢选的是那种按键开关的话呢，你隐藏魅力就是你的亲和力十足。虾米是隐藏的吗？不是显明显可见的吗？显而易见吗？哪有隐藏起来？但后面讲的真的也很准啦哦，就是说呢，啊，选到 D 的人呢，哦，就是你的口才非常好哦，说话的方式可以让人家觉得很有亲和力，很轻易就可以跟陌生人打成一片，也善于社交，幽默感十足哦，亲切就是你很吸引人的特质。那你一开口呢，就会有人群聚集到你身边哦。不要这么准，不要这么准，怎么那么准呢？是的，是的，大家都那个靠过来了哈，来来来，一人发一百，好啦，开玩笑的啦啊。好，以上呢就是说你选的一个那个图形，来看一下你的隐藏魅力是什么，就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咦，这条怀孕时买的托腹带还很新哎，丢掉太可惜了，干脆拿到网络卖，赚点零用钱。
3: 等等，先别卖，托腹带是医疗器材，只有经核准登记的医疗器材商或药局才能在网络贩售，如果违反规定，最高可罚100万元哦。
2: 好险你提醒我，如果被罚，后悔就来不及了。
4: 网购医材聪明选，看清查证安心用。
5: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8: 城市广播网，仙动金枕头榴莲， 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IO 乐团，
1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有些人的嗓音呢是真的很有疗愈感觉的，相当的那种温柔温暖的感觉哦。听他的歌声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呢把他他的歌声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那种比较很和平的一个境界哦。那听到的是这个呢，曾经是知名乐团 Wet Wet Wet 湿湿湿合唱团的主唱哦 Marty Paulo 呢，他的歌曲 Close to You 也是他在那个后来单飞以后2003年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杨宗宗伟他的专辑《原色》当中哦，是由他自己来这个词曲创作的歌，叫做《被遗忘的》。他说呢，当时会想要写这首歌，是因为他对亲子关系有些感触哦。因为他说呢，爸爸妈妈把孩子养大之后，那当然也要让他们就是自由的这个成长，自由的飞哦。可是呢，我们也忘记说，可能爸妈还待在那边哦，就是等待着我们，给我们温暖。所以呢，他就有了《被遗忘的》这样的想法。然后他说呢，感情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在享受了就是很自由的快乐之后呢，也忘了你身边呢一直在守候着你的那个人。好，我们就来送上杨宗纬的《被遗忘的》。

好，时间来到了9:2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热带性低气压呢 TD33 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强皮的一个趋势哦。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44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5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那未来准强皮呢，它会通过这个海水热含量偏高的区域哦，海洋可以提供充沛的能量，若其他环境条件也配合的话呢，巅峰是有机会达到强烈台风的，不过呢后续还需观察哦。那另外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呢10月15号礼拜四哦，东侧海面的一个水汽逐渐增加，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云量稍微增加，转为局部短暂雨的一个几率，西半部是晴朗稳定的，山区午后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到了礼拜五呢以及到了下周二就是礼拜五到下周二呢，东侧水汽呢逐渐的减少，东半部多云时晴，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气温偏高日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大，有点秋老虎的一个形态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温差的部分啊，适时的添加衣物。好，继续来送上的是王燕威的歌曲《爱过的样子》。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们之前啊，这个办公室整修的关系啊，大家呢都在家工作，所以呢，算是久违的同事呢回归工作岗位了，所以呢，主题就是关于好久不见回来再次重逢相关的歌曲哦。首先来送上这首周杰伦的《好久不见》。

好的，这个是慧君说想要听到周杰伦好久不见，每次听到都会瞬间涌现满满的怀旧还有重逢感哦。那文丽呢也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好久不见，因为想要跟这个公主说，公主的那个办公室说声好久不见了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好，继续呢是这个，我有看到那个 Johnny Wu 呢，他来留言说最近台南好多人都在铁路旁还有天桥上来拍照，见证历史的一刻哦。不过拍照也要注意自己还有别人的安全，没错没错，因为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关系哦，也是这个历史的一刻。而且呢好像第一阶段是在17号通车哦，那在这个大学路会封闭到午夜，前锋路呢16号晚间也会有管制，那台南市政府也提醒大家要提早规划行程哦，避开管制的路段。好，另外我看到红玉说想要听到这个刘若英的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哦。应杰说呢想要听到罗时峰跟林淑荣再爱一次。Simon James 是想要听到 AI 歌曲泛滥成灾，还有呢严艺格的 All About You。 那还有这个燕轩是想要听到江美琪再一次也好，李千娜不曾回来过，秀妹也是想要听到不曾回来过哦。另外呢这个阶段哦，应该算是好久不见大集合啦。 Kevin Lin 呢他说点歌小姐姐也回来了，所以呢今天想要点5566的好久不见哦，希望朋友们我们在哪个车站哪个城市下个街口会再相会啊。嘉怡是说呢也是想要听到5566好久不见，很期待他们25周年的演唱会。

0: 好，那继续呢，还是好久不见哦，而且这首歌曲呢，好像是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有点呢，像是这个鬼冢龙呢，还有丽云以及呢灰林草。曹是不是曹？还有 Rich Lee 呢，都是想要听到这个陈奕迅好久不见，还有博宇也是想听到这首歌，志豪则是想要听到陈奕迅的十年，他说呢这首歌计程车司机十年后遇到了旧爱哦，很有意境哦，然后也听歌帮盖大楼。好，那我们今天来听这个陈奕迅好久不见。
1: 没我的日子你是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然后有看到 Apple 线呢，是想要听到苏打绿再遇见。另外呢 Cindy 哦，说是想要听到苏打绿再遇见，说呢好像是再次遇到了前任哦，被伤害的一方已经成长了，也是成长到对方无法跟上的境界了，也很符合呢苏打绿之前跟前经纪人的一些事件，也祝福他们会越来越好哦。奕迅是说想要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Kitty Lin 是说过去只能被记住吗？另外呢斐佳哦，他说呢想要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哦，因为这阵子呢城市广播网的同仁们都没有进办公室哦，我一直以为我车子的主机有问题哦，因为刚换车哦，然后就是听到了空间音，吓到我了，就一直跟先生说呢车机拿到机王要我回去送修哦，直到上个礼拜呢先生听到哈德说这个来由哦才厘清哦原来是这样的缘故，然后昨天呢也听到公主声音回来了，终于可以放心不是拿到机王了哦，喂太敏锐的耳朵还有神经质的我哦，工作上也是有回锅过，感情上也有波多，也是往事了，往事如云烟啊。然后工作的回锅让我厘清自己的志业，就是设计转长照，他觉得能够帮助社会真的很有价值，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啊？也非常感谢你的付出啊。晴天则是想听到小奇人贤奇的好久不见，另外呢麒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1: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没错，像是我们再次回国，有没有再次回归啊、哦？也像是一场梦一样，只不过是美梦啦。好啦，这个是姜育恒的再回首啊，是文琪还有郑小美呢，他说老歌好听有味道，都想要听到姜育恒再回首。另外呢，莫将是想要听到跟往事干杯哦。那还有看到幽兰是说想要听到电影网红老爸插曲秀秀，是由这个荒山亮主唱的，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希望能够秀秀这份呢得来不易的缘分。苗栗小马则是想要听到郑丽斯何年何月再相逢。郑宇说呢，好久没有回到公主的那个麾下了啊、哦。然后呢，今天想要听到施孝荣老师的归人沙尘哦，很符合我回归的感觉哦。所以呢，过去那段日子你离开了是吗？你给我回来哦。好了好了，开玩笑。Vicky Yan 呢是想要听到刘宇宁，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好久不见，再次回来重逢旧有关的歌曲哦。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英哲想要听到的彭佳慧的旧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有看到蔡琳是想要听到动力火车的珍惜哦，也珍惜跟大家的互动还有认识。怡杰则是想要听到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他说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欢迎公主回归哦。还有慧敏呢，他说今天听好歌帮盖大楼，公司都有准时在收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哦，尤其呢 Fiona 的这个阿哥金吉雷哦，常常让人家扑哧一笑哦。你这不行，你这摆明的就是想要给我亲嘛，是吗？然后说呢，也谢谢你轻松自在贴近生活的主持风格，让我们可以度过愉快的3小时哦。你都这样讲了，对不对？我能不亲吗？来来来，大家这边排队哈，来来来，阿哥亲几下。哎，我早上有没有吃大蒜？哎呀，好可惜，没吃大蒜。这是怎么亲吻的声音啊？霞飞哥呢，他说想要听到 Patty Austin 还有呢 James Ingram 的这个 Baby Come To Me 哦，因为这首歌呢节奏非常的舒缓，然后呢情感细腻哦，是很浪漫的情歌，也是描述呢已经不能没有对方的深情哦，所以希望他能够靠近哦。好，我们来听这个 Baby Come To Me。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效果书局董事长林明正，也是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长。我强力推荐东区议员王家珍，因为有他大力奔走，一起创立忧郁症关怀协会，连续21年，我们成功救活1000多人生命及家庭。救弱势不像一般建设，直接看得到。我是走出重度忧郁症的人，深深了解忧郁症病友及家属需要如何帮助，勇敢向你推荐，投给真正救弱势优质议员。台南市东区请选王家珍，当哭家酸翁家金，台南黎明镇出资助选。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7: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8: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首歌曲呢，应该算是《玩命关头》系列当中哦最受欢迎的一首主题曲了，是《玩命关头七》的一个主题曲哦，是来自于 Wiz Khalifa 还有呢 Charlie Puth 所唱的《See You Again》。然后呢，也是锦绣哦，锦绣也是比较喜欢西洋歌曲的、哦。锦绣想要听到的歌曲《See You Again》，哇，锦绣也好久没有点歌了，所以这首歌也送给你哦。雅轩说是想要听到李翊君的《评剧》哦，袁成也是想要听到《评剧》。梅话呢，他说回归公司了，想要听到李翊君的《评剧》，也是怀念的歌曲。另外，俊豪是说呢，很想费欧娜哦，点首李翊君的《诺言》。雅宁是说呢，感冒一个礼拜了，今天终于有稍微复活的感觉哦。哇，辛苦了，辛苦了，生病真的会懒洋洋的哦，然后提不起劲。那也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复制是说呢，打开收音机哦，就勾起了耳朵来听城市，勾起了享受着美好的一天。好的，好的。尤美呢，他说华裔听歌里让家很享受的上午时光哦。另外，明南呢是说点歌小姐姐回来了，所以呢，他也想要听到蔡明佑的《我回来了》啊，然后希望能够用音乐来征服这个世界啊。好，然后呢，他说呢，还要听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因为点歌小姐姐也是他的旧爱啊，真的太贪心了啦，只送你一首歌啦。哎，不过苏永康好像今天也会播哈，我们来听这个蔡明佑的《我回来了》。

这首歌呢，事实上真的也是点的不错啦，哈，很符合我们的意境，有没有？真的就是回来了，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啊。蔡明佑的歌曲《我回来了》也是明南想要听到歌曲。有看到娟娟说呢，早上上班途中又被骑电动车鬼切的阿桑给吓到，我还是忍不住打开安全帽护目镜，跟他说：“阿桑，立马拜托一下啦，哈，像你这样的骑法呢，你没为你自己着想就算了，不要这样影响别人好吗？”然后一样狠狠的瞪一眼之后，再盖上护目镜，潇洒的骑走啊，骑到公司呢，心情就平复不少了。今天一样又怀着开心愉悦的心来听这个选播的歌曲啊，那他是想要听到蔡荣祖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也是回来的这个主题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呢《军官与熟女》的片尾曲。那这个音乐一下，脑海中也浮现当时呢戏剧里面的俊男美女们呢、啊。他觉得呢，钱小豪还有焦恩俊真的很帅啦、哦、你根本就是为了想要回味帅哥嘛、哦、我们来听这首《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3: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0: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9: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11: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哇，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哦，江蕙的歌曲《邓来温行逼》哦。那这个是雅玲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王云有看到王云写说呢，陈雷的《随缘》哦，珍惜相遇的美好。丽娟是想要听到龙千玉的《重逢的港口》，耿杰说呢想到了这个江蕙和施文斌的《你我相逢》，朱梅呢也是想到《你我相逢》哦，觉得说呢大家都是在空中相逢的，虽然互不相识哦，但是有一样的兴趣还有默契，在城市中真的是进得来出不去。 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很好。然后也分朱美也分享了昨天的晚餐哦，然后有黑米的啊、哦，美拜美拜啊、哦。嘉涵是说想要听到六哲的你依旧在我心里，因为我心里有你。另外呢雅慧说呢大家都等着菲欧娜回来，所以呢想要听到陈环的我会等。 Very good,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传出有意打造 TerraFab 巨型晶圆厂，前外资知名分析师现任呢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印超呢受访时直言呢，做晶圆厂的难度非常高，连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建厂都需要好几年时间，马斯克盖厂成真也是5到10年后的事，中短期对台积电是完全没有影响。针对外界关注呢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资金吃紧 AI 泡沫化的疑虑，代工厂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认为 AI 目前呢仍在基础建设的阶段，目前的资金缺口只是短暂现象，而台厂呢重越看好美国晶片制造扩张趋势，锁定爱德荷州哦，波伊西来拟设立美国第三个服务据点。中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指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经济部14号表示，中油已经和美方开发商协商呢，取得重大的进展。因目前的规划，将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及呢参与专案开发，预估呢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如果计划顺利推进，最快呢在2032年可以挹注国内天然气的供应。行政院长卓荣泰补充，全世界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的供应还有韧性，台湾也是如此，希望社会多给油气电等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支持。近周刊的消息啊，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参与沈玉玲主持的综艺节目11点热炒店的录影，甚至还释出了可爱三连拍的预告画面，瞬间也引起了热议。没有想到主播王乃瑜发文表示，电视台准备要在节目大播特播上述的片段，结果电视台通知所

0: 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曾经喧腾一时的新北国三生杨承勋割颈命案，台湾高等法院14号开民事求偿延迟辩论庭的时候呢，再生波澜。犯下杀人命案的郭姓少年律师林月雪认为，杨的父母捐款500万是故意减少资产，还骂杨的父母委任律师李慧轩是法律人之耻，也引发了议论。被害人杨生父母批评毫无人性、毫无天理，痛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家属呢坚持要打官司，求的只是公平正义，还有法院对损害的公平评定。
1: 안녕하세요林永입니다꼭많이기대해주시고많이사랑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앞으로도열심히노력하는林永많이사랑해주시고감사합니다
2: 好听广告 Action 生活情报网
3: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
4: 欢，
3: 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4: 离得远远的。
3: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的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4: 对，
3: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4: 不敢吃，
3: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4: 对，
3: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4: 对，
3: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4组，不哈拉的，
4: 对，
3: 我自己订了4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4: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3: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4: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3: 是，
4: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3: 对，
4: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3: 是，
4: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3: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4: 对，
3: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4: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3: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4: 超级低温的。
3: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4: 对，
3: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4: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3: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4: 口感就是这样，
3: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4: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米，
3: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4: 对，
3: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4: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3: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4: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3: 那
4: 因
3: 为皇室在吃，
4: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3: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4: 对。
3: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4: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六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3: 啊，透过海运，
4: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一个月以上了，
3: 是
4: 哦，才会到嘛。
3: 嗯，
4: 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
3: 嗯，
4: 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

0: 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1: 不用点头，
0: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1: 乙烯、
0: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吹手的动作。
1: 是是是。
0: 那吹手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吹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吹到
1: 哦，
0: 并没有熟成。
1: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0: 是
1: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0: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1: 是
0: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1: 当然
0: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1: 对，
0: 你要卖给黄氏。那可能这样，他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1: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0: 对，
1: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李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1: 是
0: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1: 是
0: 所以称为精选3A 等级。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拿去做加工品。
1: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0: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1: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0: 保鲜
1: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0: 最天然的味道，
1: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0: 是
1: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0: 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1: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吸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0: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1: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0: 对
1: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0: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1: 300公克
0: 以上，
1: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0: 对，
1: 一盒就是
0: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1: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0: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1: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0: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1: 好，那这样费用
0: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1: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0: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1: 是
0: 变成的2195块嘛？
1: 是再加上运费，
0: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0: 不舒服这样吗？
1: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0: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1: 好，
0: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了，
1: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0: 对
1: 没有
0: 了？那要先说就是。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1: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0: 是，
1: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0: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1: 哦，对，
0: 超低温的。
1: 对，他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0: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1: 对，
0: 所以也被骂死了。
1: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0: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1: 就我就是
0: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1: 就是了，
0: 是啊。
1: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暗 站着的，
0: 是、哦、
1: 对那种内心的
0: 勉强啊，
1: 对，就是
0: 那是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1: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四组。
0: 是，
1: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副辞职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0: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1: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五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0: 不然这样了，
1: 好，
0: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1: 是
0: 我们开放一盒哦，负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1: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0: 对，
1: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林总送的，都是
0: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1: 或送比较小颗的，
0: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种一模一样啊，
1: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0: 是
1: 1980
0: 运费又公司吸收，
1: 好，
0: 这样，
1: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咯，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0: 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即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卖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快救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376760，0633376760。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1: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2: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1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4: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真的很会唱哈，林志炫的歌声没离开过，也是 Jimmy Wang 呢，他说心里的那个人一直都在，等的那个人也一直都在原地等待哦，没有离开过啊，也非常感谢呢，就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没有离开过哈，我知道，谢谢谢谢。好，有看到音学呢是说想要听到 2PM 的 I Will Be Back， 然后也恭喜呢大家有这个新环境新气象哦。万象更新，天天开心。不过今天点播已经满了，下次请早。那这个张小琪是想要听到杜德伟的旧爱，另外呢高山湖是想要听到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宜萱同样也是想听到这首歌， Angel Lee 还有雅宁呢都想要听到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0: Cable 的
1: 旧电影，寂寞好深，
0: 想看自己从前，
1: 从前的幸福和愚蠢。
0: 电影里主角
1: 回头的泪痕，那泪痕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是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菲欧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呢，有一些朋友还是有来留言。霞飞哥说呢，菲欧娜，好想对你说一声好久不见，蓦然思绪沉入了再回首，希望你的身影今夜出现在旧梦当中，可以对你说一声 baby come to me， 真的好想再 see you again， 听着你对我说我回来了，因为呢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喂，把今天那个播出的顺序也把它串成字句，也太厉害了吧。诶，那你没有继续编下去吗？啊，这个邓来挖新兵啊，还有那个什么啊，我会等啊，哎，还有那个什么没离开过啊，还有旧爱还是最美啊，继续编下去啊。然后刚刚也有看到明南说呢，我一直都在，没离开过。然后他还贴了一个梗图哦，终于找到女友爱吃的店了。本镇店特色美食呢，18元。都行，30元，随便35元，48元，听你的，48元，吃啥68元，你点吧98元，不知道98元，都可以118元。喂，哈哈哈，这是什么啦？这是那个什么大陆的那些那种无聊的一些那个什么设计是不是啊？还有王云呢，他说礼拜四华裔听管理歌曲都好听啦，超喜欢的啦。阿哥金吉雷也是哦，所以你也是求金求亲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吗？一定要那么恶吗？娟娟呢也有收到点播歌曲了，他说看帅哥确实是可以疗愈心灵啦哦。好，还有谁呢？接下来要来播歌了啊，是芊芊呢，他说像要听那个 Super Clap， 收录在呢 Super Junior 呢第9张正规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是圭贤退伍 SJ 历经10年兵役期之后呢，首张以全员退伍完整体态姿态回归的专辑啊，而且主打歌呢也是用很活力的欢乐节奏来宣告他们正式回归哦，也是有回来回归的那种意义存在。好，我们就来送上 Super Clap。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的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5: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4: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5: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4: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5: 省 money， 玛尼通讯。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9: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这个是 Shiny 的崔明豪的歌曲哦 ，Call Back， 回呼叫回来哦，然后呢，就是打电话给对方，希望能够回到对方身边的那种这个意义哦。那是明轩呢想要听到的歌曲 Call Back。有看到 Inaba Okido 呢，他说呢想要听到米津玄师的再见总有一天再见哦，是这个 NHK 的那个如虎添翼的主题曲，因为相信未来会相遇哦，所以呢现在笑着说再见，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重逢就对了。 Apple Mini 呢是想要听到 TWS 的 Here For You，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对方灿烂的明天，永远在对方身边哦，希望能够待在所爱之人的身边。另外米其林是想要听到宇多田光的 Come Back To Me， 那么继续就来送上宇多田光的 Come Back To Me。

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点歌主题呢，就是再次回归啊，重逢相关的，或是好久不见啊，还有旧等等啊，旧爱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再次凝聚在一起的感觉。好，那 Christine 呢是说想要听到500的再度重相逢啊，那小帅妹也是说呢，说到了重逢就想到了500的再度重相逢，也是周后天爱几首歌了啊。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再度重相逢。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柯宇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今天哦，是艾丽君呢，她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今天，因为呢就像歌词唱的，盼了好久终于等到费欧娜回归了啊、哦，真棒真棒啊、哦！胖胖辉是想要听到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另外呢有看到钟春丽是说想要听到你是我心内的吉修瓜，然后王力宏和 Selina 所唱的，因为呢觉得费公主是大家心中的那首歌啊，也喜欢这首歌，可以跟老婆一起这个感情好好，对不对？浩俊是想到了这个英国男孩团体 Blue 的歌曲 If You Come Back， 是2001年的作品啊，没想到已经是25年前的歌了啊。茂峰则是说呢，恭喜这个可以回到全新的主播室哦，椅子看起来坐的应该更舒服，没错没错，还蛮好坐的，所以呢想要听到一首这个 Way Back Into Love， 就是 K 歌情人的主题曲，好，就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很多台湾朋友呢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哦。那走进了便利商店，想要买杯咖啡啊、饮料啊，或者是要那个什么零食啊，要结账的时候，可能呢大家都会发现说，哎，眼前的店员不再是熟悉的日本面孔，而是来自于越南、尼泊尔还有这个中国等地哦的外籍的年轻人。现今呢，外籍员工逐渐成为日本超商的日常风景，背后呢可能不只是人力短缺而已，也牵扯到少子高龄化、工作负担，还有外籍留学生的求职选择等等。那日本超商为什么越来越依赖外劳的一个劳动力呢？因为日本超商的前员工哦，他就揭露了这个现况。曾在日本 7-11 任职30年的村尾信一哦，近期也出版了一本书哦，叫做《店长只是用筷子吃意大利面》，客人呢竟然是气炸了。便利商店外籍员工与店主一家的23年，他透过呢便利商店的店主一家人呢跟外籍员工的真

0: 汉在日的外国人呢，也成为是填补人力缺口的重要来源。根据2024年的调查显示，日本三大超商的外国的打工族早就突破了8万人，约占全体打工族的1成。外籍生已经成为超商人力的救命稻草了。来自于尼泊尔、还有越南、中国大陆等地的留学生哦，在超商打工呢，不仅是可以赚取他们生活费，也是学习日文、融入日本社会的一个管道。相较于部分呢以固定流程为主的工作，超商店员必须要直接面对不同类型的顾客，在实际应对当中呢，就可以练习自己的日文，从日本人对超商餐点的喜好，还有季节性赠礼的习惯，到服务应对的方式，都可以帮助呢外籍员工进一步来理解而且融入这个日本的文化。不过呢，外籍留学生呢在日本打工呢还是受到了法规的限制，只有留学资格者呢原则上必须要取得这个格外的活动许可哦，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8小时。就算超商面临人力短缺，或者是学生希望增加收入，双方还是要遵守这条红线。对于希望呢提升日文能力、了解日本职场文化的外籍人士而言，超商是提供了兼顾工作还有语言学习的机会。然而在仰赖外籍员工呢填补人力缺口的同时呢，业者也应该要重视劳动条件还有排班的安排，如何维持呢营运还有保障外籍员工的权益之间要取得平衡呢，也是未来呢日本超商还是要持续面对的课题。这样的话题呢也在台湾社区也引发了讨论。有网友认为呢，随着高龄化还有缺工问题加剧哦，情况恐怕会更加普遍。也有网友分享呢自己在日本超商消费的经验啊，第一次走进日本全家便利商店的时候呢，发现店员多为外籍人士哦，让自己一度以为走错地方了，而且在结账的时候好像在玩游戏选错语言这种感觉哦。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外籍员工的服务态度也不输日本人，甚至于呢更加的亲切，表示呢大家也不用嫌弃哦外国人当这个超商的店员，觉得各取所需也是很不错的。另外有人说呢，之前去日本超商有遇过大夜班的日本人，态度可以说是超级差哦，跟台湾有些大夜班店员有的比哦，宁愿跟外籍的店员来做结账。然后也有人说呢，这个超商外籍员工比日本员工呢还有热忱呢，有些日本员工呢看你是游客连敬语都不说了，就是态度上明显是有差别的。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2: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3: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5: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6: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5: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6: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又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
2: 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你。
0: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哦，有看到这个明南呢，他说再度重相逢，让我想到最爱喜相逢哦，你也是要贵一个啦齁。好啦，王云说呢，刚有被公主满满诚意非常用力亲了很久，我害羞的笑了，开心心发亏齁。好的好的。明南说呢，刚刚公主有讲到热食制作时候突然在吞口水啊，是不是肚子饿了？欸，拜托你也那么长的文章，我好歹中间想找个空档吞口水吧，对不对哈。又不是饿了，是也饿了啦，也饿了啦，赶快想想待会中午要吃什么啊。我今天有那个带那个什么，我自己有在那个早餐店有买了一些什么炒饭之类的，好，中午就吃那个了，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可儿家族合唱团歌曲 What Can I Do。

好，人生呢难得遇知己，对不对？如果说遇到呢灵魂好友啊，两个人在一起最自在，你最糟的那一面就是你可以那边抠脚啊，或者是什么啊，讲一些五四三的啊，然后你奇怪啊，他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反而被你逗得很乐啊，那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对不对？那 IU 呢也推出了数位专辑哦 ，Unknown Planet 啊，其中这首歌曲 Dear My Crazy Soulmate 是他自己亲自来作词，献给他灵魂挚友，就是刘盈娜的一个友情之歌啊。他也说呢，跟这个对方的这段友谊呢，也是他创作时的养分。那听到这首歌就是 IU 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曾沛慈啊，为这个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来献唱的一个单元的曲子，叫做《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说分手那个人应该就是坏人，有没有？愿意说分手，好像很狠心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哦，先转身那个人，或者是觉得说两个人不适合，先。就是断了这份关系的人呢、哦，他内心其实也是会痛的啦。我们来听这首《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彭佳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2: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1: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0: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2: 最美丽的声音，
1: 最想念的声音，
0: 最温柔的声音，
1: 都在城市广播网。
3: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蜜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吴思贤的歌曲《为你停留》。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Daniel Bedingfield 所演唱的《If You Are Not the One》。那么呢，也要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效果书局董事长林明正，也是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长。我是走出重度忧郁症的人，感受到在台南市议会需要选出能替公益团体大力出声好的议员，这样才能救到更多弱势的人。勇敢向你推荐优质人选，台南市东区请选王家珍，党区翁家金，永康区请选朱正轩，烟空朱正轩，台南黎明镇出资助选。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7: 大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北医？
4: 哎，阿的天气太热，车煞掉刷啦。
7: 中暑，阿内你上唔掉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掉刷。
4: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7: 阿的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0: In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5号，是礼拜四了，中午的12点09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哦。那这位歌手呢，最早哈、是参与女团 AKB48 Team TP 的成员来出道，那后来呢，又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而受到大家的瞩目。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他在最近呢也发行他最新的专辑作品和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新歌，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了。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今天10月15号天秤座，同时也是韩团 Super Junior 的成员哦，东海的生日。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 Super Junior D&E 东海与银赫他们所演唱的 Wonderland，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T 开头的歌手哦，他可以算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后，欢迎 Taylor Swift 哦。那今天彼得要为您送上的都是他早期被称作是国民小天后时期的作品。首先来欣赏到的就是 Feel Less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Love Story。

好，泰勒斯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哦 Fearless 当中的曲目叫做 Love Story。 那泰勒斯呢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后哦。时间回溯到2006年，当初呢他是以17岁的年纪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而且令人惊艳的是呢，他在这张专辑当中哦是一个创作歌手的身份来发片，才17岁哦就已经自己创作，在当时呢已经吸引到很多乐迷的注意哦。但是呢真正让他大红大紫的是他在2008年所发表的 Fearless 这张专辑。那当时已经19岁的泰勒斯呢创作的功力是更加的纯熟，专辑在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直接打破了60万张以上，荣登了 Billboard 专辑排行榜的冠军，而且在格莱美奖上面呢更是一口气横扫了4项的大奖，非常非常的风光。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Bread。

好，今天彼得呢选播到的都是泰勒斯在菜鸟时期、发行的作品哦，2008年的作品 Breath 哦，这是来自泰勒斯跟寇比凯雷的合作。时间来到了2014年，他所发表的这张1989的专辑作品呢，走的不是过去擅长的乡村摇滚的路线，而是流行舞曲的路线。但是呢，这样子的改变，歌迷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光是主打歌呢，这首 Shake It Off 哈、这个推出了2个礼拜之后，直接 YT 上面的 MV 浏览量就直接给他破亿了哦，非常非常的厉害。来送上这首歌，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2: 好，那么再来西安约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再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美国加州的摇滚乐团 Train 追随者乐团。

这是来自于 Trend 追随者乐团收录在2014年所发表的摇滚巨作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Angel in Blue Jeans。 那已经出道超过30年的追随者乐团呢，之前曾经拿下了包含了最佳流行重唱团体在内总共三座格莱美奖的加冕，晋升了千万销售的超级乐团的行列。2006到2009年之间呢，他们选择休团了三年，那后来重返乐坛的他们呢，也加入了更多丰富的音乐风格，连续的两张专辑作品啊，全部在美国都获颁金唱片的认证。那么在2014年呢，他们也推出了他们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摇滚巨作。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曲目，这首歌歌名有点长，让我稍微浏览一下，叫做 Wonder What You Are Do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首混音版的《心太软》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曲背景的这个节拍呢，会想到的是吹牛老爹的那首 I'll be missing you， 因为这首歌呢出现在成龙的电影《尖峰时刻》当中，所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但是呢，如果时间再往前再更追溯的话呢，节奏的源头是1983年以史丁为首的 The Police 警察合唱团的这首经典名曲 Every Breath You Take。不信，我们来听听看。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尾牙春酒就要办得喜气洋洋，选好地方了吗？
2: 已预定台南大饭店，装饰桌宴，享饮料畅饮，满额再送自助餐券。
1: 11月30日前定位，免服务费，
2: 犒赏员工假喝粮，还有欧式自助餐，20人以上，每满15人再送2人哦。
1: 很好，尾牙春酒就选体面够澎湃诶，
3: 台南大饭店。
2: 定期专线0622-7829。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在这一首描述闺蜜之情范玮琪跟杨丞琳的有你真好之后呢，再来要听到的12点尾声的这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兄弟骂己之情哦，这是兄弟本色的当我们混在一起。那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歌手林杰星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推荐跟介绍自己的最新专辑作品哦，永恒少年少女。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待会在整点过后也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7.1。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也许可能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呢，是在大嘻哈时代，有可能会在女团 AKB48TP 之前他们原本的团名当中。那无论如何，他在最近也发行他个人的最新的专辑作品，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欢迎杰星。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8: 是的，最新的专辑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目前已经正式的发行，数位音乐平台有上，那数位实体的专辑呢也是有来做发售的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一下如果在收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少女的一个创作的一些背景的故事有触动到你欢迎呢来做一个实体上面的支持。那我想杰星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所以呢还是要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来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杰星这位歌手。刚好跟大家聊到对不对这个很年轻的时候14、15岁就加入到女团的行列当中。
9: 没错。
8: 这个应该是国中生的一个阶段。
9: 对，是在国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脸书嘛，然后滑一滑脸书，看到AKB48 要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团的广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报名看看，然后我就报名，然后就这样开始我的偶像之旅。
8: 是，然后就报名，然后也顺利的甄选上了。
9: 没错，
8: 以这样子的年份来算的话，是一期生。
9: 对，我是一起生，
8: 是一起生如果待到现在是大学姐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目前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些中流砥柱，刚好都是一起生当初你的同学，
9: 没错
8: 那听说当初在团体当中呢，这个因为跳舞也不是很会跳，所以呢有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大家讲到 AKB48TP， 他们不就是不断的在唱歌跳舞？
9: 对，
8: 那你在团体当中，如果跳舞相对比较弱一点点的话，会不会觉得好像跟不上大家，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
9: 一来是觉得需要很用力才能跟上大家，然后二来是可能常常会觉得自己在拖大家后腿吧，就是会觉得自己哇，怎么这么努力的练习，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像大家一样厉害，因为大家都一样在努力，一样在前进嘛，可是自己可能就有一种有人追不上他们。所以我在当偶像的这5年，我中间到第3年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 去认知到偶像这件事不是我的天职，这样。
8: 是，那当然14岁、15岁的时候呢，因为对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向往，
9: 对，
8: 而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日本的女团在台湾，自己好像可以当偶像。当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向往。
9: 没错。
8: 那进入在团体当中之后，努力过之后呢，会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其实每年都会不断的一直进阶、进阶、进阶，都在一个同侪当中呢，做一个良性的竞争，
9: 对对对对，
8: 会不断的往上，因为往上你才有机会来录歌，才有机会来拍 MV， 才有机会来发单曲，
9: 没错。
8: 好，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后来选择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这个时候还没退团，对不对？
9: 这个时候还没退团，但是在我
8: 还是保有女团的身份，
9: 对对对，
8: 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
9: 对，没错。
8: 怎么会跨出这个脚？这个脚怎么跨出去的？
9: 哇，这个、其实就是要延续刚刚的故事，因为我刚刚就
8: 没关系，尽量说，我们今天时间很多。
9: 真的、哦，我那时候就是在一个真的很挫折，就是想我那时候其实才17、18岁，然后你可能付出了你的所有，就是哇，就是学校
8: 当中，
9: 对，女团很认真，然后在学校乱七八糟啊，然后就是身体就是也没有照顾得很好，这样你几乎是把你的人生整个 all in 进去，可是却没有办法变成自己理想的样子，而且这个东西是你认知到说哇，这就是你不管再怎么努力都突破不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低潮，就是觉得哇，世界要毁灭了的那种感觉
8: 啊。
9: 毕竟我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
8: 对啊，才17、18而已，
9: 对的，
8: 想的这么悲观。
9: 对，对，但是就是真的是因为学校的一团糟，真的是全部 all in 进去，所以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很黑暗这样。对，然后但是反而在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嘻哈这个音乐，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在台湾流行的是 emo rap， 就他们把他们算是情绪的饶舌，就把一些自己的心情饶进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其实压抑了蛮多想法，
8: 是，
9: 然后我就上网找台币，然后自己写歌，然后写一写之后就慢慢的放上 IG， 然后就慢慢的认识到不同也在玩音乐的人，然后他们就给予我一些肯定，然后我发现我竟然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去让自己被看到，然后甚至也可以，其实原本也只是想抒发我的情绪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这样一直一路的这样开心的继续玩音乐，玩音乐，玩音乐，但当然我还是有继续在当女团的成员的，只是这样阴错阳差就开始做音乐，然后后面碰到大嘻哈时代这个节目，我就也去报名了，然后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就是等我回家那首歌这样。
8: 是哦，在网络上面呢也有破百万的一个浏览量，所以真的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杰星他真的从14、15岁就踏入到这个领域当中，那也许一开始呢跟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中间当中呢他也经历过痛苦，因为刚也提到了，在课业上面也不怎么样，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有女团的身份，有演艺事业要顾，那学校那边势必要有所取舍，等于就是女团也没有做好，课业也没有做好，反而在嘻哈音乐这条道路上面呢给了你不一样的道路的启发，转个弯了，转个弯就一直走到了现在，完成了自己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大家，他也才23岁而已，刚加入女团14、15，中间的大嘻哈17、18，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14、15、17、18跟23岁在干嘛，好不好？有人23岁搞不好还在大学里面，
9: 刚毕业，
8: 刚毕业，也许刚毕业，可能不知道干嘛，要考研究所，在打工，在耍废，在玩游戏，不知道哦。但是呢，杰星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在数位平台上面都可以点听得到哦。那这次收集成册的专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意念给你的粉丝吗？
9: 哇，其实这一张专辑想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会发现说，原本你可能想做一件事是哇，我就冲了，然后很纯粹的想要去做，但是中间会发生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就是快乐回忆跟难过的回忆这样，然后还有可能对于你自己的认同也开始找寻说，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怎么好像越长越大，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变得不像当初那么纯粹，对。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就是希望可以去找回我心中最纯粹的 那个热情跟冲动这样。
8: 嗯，
9: 对，就是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我开始想要回头去认识自己，然后问我自己问题。
8: 好，所以这次的专辑呢，才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哦。
9: 嗯、
8: 目前在数位音平台上面呢，已经听得到了哈、哦。实体专辑当然呢也在发行当中、
9: 嗯。
8: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想逃避》啊、哦，这个歌也是你自己22岁的一个故事，其实就去年而已嘛，一下23岁嘛。
9: 对，就是我去年的心情日记这样。
8: 嗯，
9: 对，因为我就发现说，哎，我大西亚完之后，我女团毕业嘛，然后我就继续在一直想说，哇，我就是要办专场，那我办巡回，然后我要发专辑，那我确实也发了一张专辑，一张 EP， 然后一个专场又办了一个巡回，就做了很多事情在3年之内，
8: 哎、嗯，挤在一起。
9: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这样一直跑，一直跑，那就是我的终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的，就是开始想要去问我自己说，哎，那我做这么多之后，那我终点到底在哪里？那我是不是其实心里还有很多，可能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会有很多可能想要休息或者想要逃避的声音，可是我一直想要用倔强，或者是就是哇，我就勇敢冲冲就对，冲过去我就会克服这些难题了。但是我都没有去好好的包容说，哇，其实我心中也会有像这种想逃避的心情、
8: 嗯、
9: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把我想逃避的心全部写进去。
8: 是，
9: 对，
8: 在生活当中呢，会遇到太多太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
9: 对，
8: 想逃避都是很正常的。哦，这个40-50岁的大叔都想要逃避了，何况是23岁的小朋友的。
9: 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蛮多人有 FOMO 的，
8: 嗯，
9: 就是措施恐惧、
8: 啊，
9: 就可能例如说，哇，在那个社群媒体上要一直 po 自己在干嘛、嗯，或者是让大家知道
8: 希望自己被看见、
9: 嗯。对对对，但其实很多时候，那这些焦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8: 嗯哼，
9: 嗯，
8: 你不剖也不会怎么样嘛。
9: 对啊，
8: 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身为公众人物，可能公司会有给你一个任务了哈。
9: 对， 对， 对，
8: 就是还是要定期的要剖一下、
9: 嗯。
8: 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或者是有自己不是很开心、有压力大的时候。
9: 嗯，
8: 逃避也没有关系的，就逃吧哈、嗯哦。来欣赏这首歌曲《想逃避》哈、哦，这来自于林杰欣的新歌。这是一个。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么在今天城市in-house的节目里头呢，现场邀请到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林杰欣，再度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林杰欣。
0: 是的，最新的专辑《永恒少年少女》已经正式的发行哦，数位平台KKBOX 啦、Spotify， 如果您有的话呢，就多多点听一下他的名字。名字怎么搜？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1: 可以，我的名字就是双木林，然后杰是那个清洁剂的杰，然后心是心脏的心的。
0: 是，搜寻林杰欣这三个字呢，应该就会看到很多他的过去的一些单曲的记录哈，还有这次的最新专辑《永恒少年少女》。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To Do List》哈，是跟吕允的合作。跟吕允好像不是第一次的合作了，对不对？
1: 对，我们其实第一次合作是在表演上的合作，是我去年的专场，我请他来当我的嘉宾。
0: 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唱了一首饶唱情歌，就是叫捉摸不定、然后那时候他唱我的 part， 然后我想说哇，他唱那种很饶的旋律也太好听了吧，所以我就想说哇，我这次做专辑如果我要做这一首歌的话，我 feat 的人我一定要找吕允陪我一起完成它。
0: 是，等于是在去年的一个专场上面的合作呢，就已经奠定了接下来如果我有歌曲适合的话呢，我要再找他一起来合作。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点，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家有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
1: 过敏超严重了
0: 就像杰欣这样子，我们就要稍稍的来注意一下最近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因为最近北部开始在转凉转冷了嘛，因为中南部还没中南部速度相对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过敏体质的这个可能固定口罩啦、热开水啦这个稍稍准备一下。
1: 真的，
0: 我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真的就看状态啊，有的时候还看一下当天的湿度这样子，有时候太湿自己也会不舒服。
1: 我是只要湿度一高起来，我就会
0: 不舒服。
1: 对，我鼻涕会一直疯狂的倒流。
0: 对，尤其是对于北部地区的人来讲，应该都要习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尤其来到了秋冬，就是刚好是现在这个时候，
1: 没错
0: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刚听到那首歌叫做《To Do List》是吕允跟杰欣的合作，也听说呢，当初在demo 的时候，歌词你要邀他一起来做，对不对？邀他一起来写，你是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用数字来唱，这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会这样子把数字填在歌词里面？
1: 就是因为他其实平常没有那么多饶唱的旋律，这样。然后我想说，哇，我唱这么快，因为我平常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0: 那是自己的歌嘛
1: 。那如果是跟别人沟通的话，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像歌词的东西，所以我就把数字唱进去了。然后没想到单曲出来之后，他竟然保留那段就是数字的歌词，其实蛮酷的。
0: 是因为当初呢，因为毕竟要给人家听，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在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能这样子唱，你那个空格，你就帮我写你的歌词进去，这样子结果呢，他确实也保留了一些数字在里面，
1: 没错，
0: 就成就了我们刚刚听到那个版本叫做 To Do List 那我想呢，在很多的一个华语歌坛里面呢，对唱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有市场的，无论是在 KTV 或者是很多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不要讲年轻，很多人都喜欢男女对唱，有没有一些男生的一些对唱的对象，如果接下来有朝一日你有机会跟他一起来合作，跟他一起来合唱，你可能前一天跟他配唱的时候会开心到睡不着的对象，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1: 哇，我觉得应该是 Mars 二三吧。我蛮喜欢 Mars 二三的，他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个
0: 偶像。
1: 对对，算是
0: 一直都有在听他的歌。
1: 对
0: 也就是萃取的阿叶了。
1: 对，我还要去看他第一场专场
0: 的。真的，
1: 还跟他拍照，排队跟他拍照。
0: 他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他应该不记得，
0: 不记得，但是呢，希望有朝一日，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立下了这个旗，许下了这个愿望也希望杰欣呢，接下来有机会在歌曲当中呢，可以邀请到现在算前辈吧，
1: 对，前辈
0: Mars 二三
1: 大前辈。
0: 一起来合作，应该可能会前一天都有那种期待感非常强，然后可能都睡不着不着觉的那种感觉，
1: 睡不着，然后隔天过敏超严重的
0: 是，不过讲到过敏这件事情呢，刚好就是最近，还是要提醒大家，所以你自己在过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舒缓？因为通常容易过敏的人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秘方，我们叫秘方对吧，你自己会有一些秘方要来告诉大家的吗？
1: 秘方就是那个去看中医
0: 调理身体
1: 对，
0: 有在吃中药。
1: 我在吃中药
0: 你觉得有效吗？
1: 我觉得蛮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过敏的话，我鼻涕就会往后流。如果一往后流，
0: 这会影响到你唱歌吗？
1: 对，然后而且喉咙会很痒，然后就会一直想咳嗽这样子。
0: 对啊，因为这个对于声音使用者来讲，鼻涕倒流会是一个困扰，
1: 超困扰。嗯，但我就是有在吃中药之后，就是稍微有减缓这样。虽然还是有时候会往后，但是有被减缓，没有那么严重。
0: 哦，那因为这两天是天气变化太快了，所以中医还没去看。对，中医
1: 吃完一包药还没去、
0: 所以接下来要准备再回诊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结心。哦，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秘方哦，但如果没有中药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也许是戴口罩哦，或者是有一些热开水哦，蜂蜜水或者是一些喷蜂胶哦之类，让自己的喉咙啦、鼻子稍微舒缓一点的东西，
1: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吧，就像那个 To Do List 这首歌讲的一样。
0: 嗯，对，所要表达的意念就是我们要。更爱自己，
1: 没错
0: 哦，这件事情哦，因为常常在生活当中忙着爱别人、爱粉丝哦、爱其他、爱宠物、但是呢，你有多久没有照顾到你自己的心？
1: 对、哦，而且我觉得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常常很多时候，我像我之前的爱自己是可能定期让自己吃一顿大餐呐、啊，然后或者是出国玩这样，但那都是定期的，就是做、就是盯完一长串时间，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中要遇到的每一件事，我觉得反而更是很需要那种你很看重你自己的智慧。对，就例如说啊、可能网络上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可能会给你意见，但是那些意见有时候可能不是你自己想要朝的方向，那你是不是在这种时候你还可以遵循自己的意见，你够不够爱你自己这样、我觉得这是我每一天都想要去做到的事情。
0: 是，不过讲到网络上面的声音哦，真的难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声音。
1: 对，
0: 其实你一开始是蛮容易会受到那些网络声音的影响的，
1: 蛮容易的。
0: 你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吗？现在23岁，其实也还很年轻嘛。
1: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做很多事情之前，要行动之前，还是会先问一下自己说，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嘛？跟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事情是不一定是，可能是你不想做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还是要平衡一下那个比例这样。我现在会用比例去让我自己心里比较平衡。
0: 比例是什么意思？
1: 就例如说，我今天就好比可能社群媒体上拍 Reels 好了，就是有时候、对，有时候我们做那些短影音、可能为了要吸引别人，就要有一些钩子这样，有一些 hook。
0: 对，
1: 然后但是那些吸引人的东西并有时候并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会去平衡说，就是这部影片要有多少是大家喜欢的，然后要有多少是我自己喜欢的。
0: 是那个比例上呢，还是自己要多一点？
1: 对，我现在会把自己多、再多一点点这样。
0: 是，所以随着年纪的演进哦、这个心境上面还是会做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1: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张专辑在练习的。
0: 这个必须要一直练习。
1: 对，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偶像嘛，我也是偶包蛮重的，我也是花蛮多时间在跟我自己的偶包共处这样。
0: 是一开始的女团偶像，到后来呢参加大嘻哈时代，到现在呢唱所谓的自己的个人的专场、个人的专辑、你也没有把自己定调为是一个女嘻哈歌手。
1: 对，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呢，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宽的。也许可能是唱流行歌，也许可能是乐团痛、也许可能嘻哈也没有问题。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都展现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也让大家看看你可以玩出多少的花样。对不对？就是
1: 觉得现在就是比起以前在做很多事情，可能会想要去成就别人的期待、但是我现在可能会希望去让我自己开心多一点点，这样
0: 没有错。
1: 对，
0: 让自己开心，爱自己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有邀请到一些其他的歌手一起来合作哦。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叫做《不用太责怪》，是跟 C Holly 的合作。
1: 没错，
0: 怎么会想要邀请他来合作呢？
1: 这首歌当初会找他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背景，就是我们曾经都是没有，他现在也还是，就是我们都有过女团，然后也有就是嘻哈节目，然后也有做音乐这样的不同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像我面对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可能常会很自责，因为我可能会，其实我心里有时候会有点面对误解，我会有愤怒，但是可能过去的我比较多是。当我有愤怒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怎么会有愤怒？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异议？我是不是不够体面？我是不是不够成熟？那 就是在写这首歌当下是我真的压抑，真的惊到一个极限，因为我长期都是这样想，然后就很容易会把我自己的声音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会跟外面的不同的批评，然后去跟着一起批评我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我不是更应该要站在我自己这边，我怎么跟别人一起去攻击我自己的呢、对，没错，所以我就写出了，就那时候真的太惊了，然后我就写不用太过责怪这样，然后我就写完这句之后，我就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现场啊！今天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里头，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0: 是最新专辑《永恒少年少女》已经正式的发行，实体专辑我们还没有聊到哦。实体专辑好像也做得蛮精美的，对不对？
1: 对，实体专辑就是一个小日记的概念。它其实，但它不一样的是，它用那种活页的小册子，然后去把里面的内页全部包起来，这样。对，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也有点像友情记录簿。
0: 哎，
1: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写过这样？
0: 哎，类似小档案，类似可能毕业纪念册的东西。
1: 对，
0: 可能彼此会签名留一些话在里面。
1: 嗯，
0: 哦，这次呢还用那种活页夹的方式。
1: 嗯，
0: 啊，好怀念哦！现在很多。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呢，要整理一些资料的时候呢，都会善用很多的活页夹或者很多的内页夹在里面。那这次林杰星呢，把这样子的概念呢，摆到这次的专辑里面。
1: 嗯，
0: 而实体专辑哪里买得到？
1: 实体专辑线上的话，现在通路是街声可以买得到。
0: 嗯，街声 Three Voice。
1: 对，那就是就是店铺的话，基本上就是各大都有这样。
0: 嗯，
1: 对，
0: 各大买得到专辑唱片的地方，
1: 对，
0: 都找得到林杰星这次的专辑作品。
1: 没错，
0: 哦，这个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哦。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是《社交距离》哦。哦，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哇，这是在讲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有个透视镜，因为常常在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时候会想跟一个人很靠近，
0: 对，
1: 可是很靠近会觉得哇，我会不会太浓，然后会吓到对方？可是当我退后一步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哇，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很防备？就常常会进退两难。社交距离到底该要怎么掌握？这首歌就是在探讨这样的心情的，
0: 是要怎么抓？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太靠近又怕人家哎，你干嘛跟我装熟？但是呢又太远的话呢，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冷？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人的距离呢真的很难抓了，尤其是到后来也许是出社会才认识到的一些朋友，新交的朋友会比较难抓。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人家都说学生时期的朋友比较容易交心。因为学生时期那个时候呢比较没有什么样的目的，大家就是纯粹的开心，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但出社会人家你接近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要来靠近我。
1: 而且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关系嘛。那有时候可能会很开心，有时候会有一些难过的事情。那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难过的事情都会比较容易会深刻嘛，然后就是常会在不断的社交挫折中，我们会慢慢的不敢去交出自己的真心，然后不敢去跟别人拉近社交距离。就是我在社交距离这首歌的投射是以一个这样心情去写的，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感受到对方可能也对我很有兴趣，可是对方好像又退缩了，然后若即若离，然后我就在开始问我自己说哇，是不是我爱得太浓了这样，那如果让你感到困惑我很抱歉这样。
0: 是哦，这是我们刚刚听到林杰星的这首新歌叫做社交距离。再加上呢现在社群网站其实很盛行啊，大家呢面对面的机会第一少了，第二面对到的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要讲什么，第三社交技巧可能相对真的会比较差一点点，大家都是在网络上面打字比较多。
1: 对啊，
0: 哦，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知道呢，杰星这次呢，除了有新专辑的发行之外呢，在网络上面发起了一个叫做讲唱会，校园讲唱会，
1: 没错，
0: 这个蛮特别的哦，跟一般的什么听唱会，可能举办在成品啊，然后举办在一个公共空间的那种签唱会的方式又不太一样。校园讲唱会，你怎么会有想法想要去做这个？
1: 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我的专辑故事其实应该对于在学生或者是对于就是你可能前往下一个阶段你会很迷惘的朋友们，就是可能会有所帮助这样。因为这张专辑就是我在找寻我自己是谁，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可以去各个就是啊，也在这样阶段，就是你在找寻自己是谁，然后但是这世界给你很多角色跟声音，但你又不希望自己被定义，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过程，这样
0: 是。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社群当中呢募集哦，如果呢你希望杰星去他的学校啊，去你的学校做校园讲唱会的时候呢，可以报名到10月9号而已。
1: 没错、
0: 哦，所以呢。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啊，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蛮特别的。我相信应该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学校有在做报名的动作，
1: 可以看你们学校有没有
0: 有没有上啊。那接下来的一些行程的安排，杰星呢也会po在自己的社群上面，
1: 没错。
0: 而且你这一次好像会送那个明年的门票。
1: 对啊，就是会送专场的门票的。哦，
0: 所以这个就是有计划在做了嘛？
1: 对，
0: 明年自己的专场。
1: 对，已经在开始有跟一些人在讨论。嗯，
0: 有在计划这件事。
1: 对、哦、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到今天的节目，听到今天的歌，对于林杰星呢有兴趣的话呢，麻烦社群给他追踪起来。哦，你的 IG。
1: 我的 IG 是 DDKOGI88， 一个蓝色的头这样，
0: 可以直接把它追踪起来。
1: 没错、哦、
0: 那当然如果想要听今天的歌，永恒少年，永恒少年少女、哦、可以上数位音乐平台来搜寻 YT 上面、哦、也是会有几首歌曲有拍 MV、
1: 对，有四首歌有拍 MV、
0: 都有放上去了、
1: 哦、没错，
0: 一样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那这个小时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新歌叫做 Go With The Flow， 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随波逐流。
1: 就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好像有很多逆流，但是、但我希望自己可以，不管在有什么样的声音，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收起来，然后顺着这些想法，顺着这些情绪，然后看看、那这些反思跟这些情绪会带我到下一个地方，到什么地方呢？我想要继续 go with the flow， 然后去继续探索我自己，这样，然后去过我的生活。对，
0: 很棒哦！我想杰星呢，23岁的年纪而已哦，但这张专辑当中呢，可以听得到你自己的一个蛮有深意、蛮有禅意的一些想法，都有放进到这次的专辑作品当中。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哦，也希望你明年2027年专场的部分呢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
1: 谢谢。
0: 好，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再度感谢林杰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杰星。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的，在周华健跟辛晓琪的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每个爱情都危险》之后呢，要来送上的是郁可唯跟林凡的合作《听你说》。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好好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0: Oasis Follow You Follow Me， 创世纪的经典歌。下午的2:04 Follow Me， 夏威三个小时城市舒芙蕾。
1: 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2: 宝岛庆七十消费平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2: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8: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9: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8: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0: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王菲的开导荼蘼。你还习惯吗？那种美声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比较压，然后呢比较另类，然后带点那种歇斯底里的唱腔，也唱出了不太一样王菲的美。那每个人呢都会有很多的版本哦，那你的面面相相，你有搜集到几个呢？会不会有时候到了达标的时候，或者是镜头的时候，才会看到不太一样、意料之外的某一个版本的你呢？2:11 OK， 继续3个小时，陈氏舒芙蕾。

0: 我们刚刚有说人有很多的版本，方方面面，当然歌有很多的版本，这让我联想了什么，就是我们的推歌主题啊，比如说同一首歌不同版啊，那另外还有是男版女生唱，女版男生唱，有吧。嗯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就是台风昨天有稍微的讲到，这是强皮哦，这是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就在今天哈，机会呢有增强为这个轻度台风的可能性啊。目前还要看一下未来这个路径会不会对台湾的海面呢造成一些些的一个影响。不过我还是有看到其他的这个气象粉专还有气象专家的一个提醒哦，就是整个的它这样子要成长茁壮哦，海洋大气环境是还蛮有利于它发展。据说成为台风之后，有可能巅峰的时候会变成又大又强又肥的强烈台风 God。 好，就先把它想起来，然后呢就慢慢的静观其变吧。
1: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 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赚。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4: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3: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5: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江蕙的远走高飞。我听着听着我想说，哎，是不是我下礼拜出国也算远走高飞？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陪伴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这一天呢，铁道的这个火车的一个话题呢，还是持续的一个不断。哎，我的朋友居然可以天天去堵火车，我想说，这真的是，你知道，就是有某一个点会让你激发原先平常觉得理所当然，或者觉得哎还好吧，没什么，因为他 always都会在。当你发现他真的是在倒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真的很想要去珍惜跟他之间的一个相遇哦。你知道，如果时间性是可以预知预告的话，能多珍惜就是多珍惜哦。但你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无常都比日常的一个成分还要大很多。所以，对，就是没有预知的时候，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当下，好吗？好，台南铁路地下化10月17号通车，正式通车，最后一班呢是16号的晚上，好像是将近要晚上11点吧，10点多的这新自强号哦。OK， 因为他们也要方便他们切换轨道的一个作业哦。而呢，这个算是这个历史性的一个阶段哦。台南铁路地下化的第一阶段呢，即将要这个通车启用了，所以呢，这个崭新的一个跨越新的里程篇章呢，让大家更有机会留存哦，这珍贵的铁道记忆，不仅仅是对生活在台南来说，我觉得对很多铁道迷也会非常 focus 及关注这个历史的大事件哦。台铁公司呢有宣布了，当天会在台南新车站发售纪念套票，对于纪念意义价值等等，很多人呢也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给收藏起来。还有呢，会在永康站推出永保安康的纪念车票。好，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第二次参考了。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我看一下外头啊，那个秋老虎的那个威力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哦，一定要防晒多喝水。只不过呢台湾好大哦，像宜兰花莲地区呢有可能会下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晴到多云哦，早晚温差还是有的，希望大家好好的持续保重，因为秋冬呢流感呢还有 COVID 都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今天的高温呢大概26-27度，大台北花莲28-29，桃园以南台东呢还是会高一些些，三字头30-33度。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0: OK， 今天礼拜四的推给我们要聊到，刚刚我说这是一个 slide， 人生有很多的一个版本，人有很多的版本，歌也有很多的版本，所以我们进入到接龙的主题叫做同一首歌不同版、哦、来看一下哪一个版本呢最能够、哦就是、抢到你的耳朵，抢进你的心眼里呢。我们要聊到这首歌曲呢，之前有介绍了这一部电影、哦、就是被偷走的情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很喜欢、就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名导约翰卡尼，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代表作非常的轰动，因为很擅长去去发挥他的音乐叙事的魅力哦。最厉害的一部让我印象最深刻，而且好几刷了，那就是《曼哈顿练习曲》哦。他有一个手法什么，就是除了走了那音乐的这个叙事魅力，他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好听，然后它有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惯性，但是可以激起很大的一个回响回应，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版，像这个曼哈顿练习曲当中 Lost Star 那个Maroon 5的主唱 Adam 跟这个女主角齐拉奈特利，我也觉得哇塞，齐拉奈特利唱的那个声音的一个声线、啊、非常之迷人，你知道就是那两个男生女生的一个版本去发挥整个的这个情节的一个张力都很够。那讲到他现在今年九月份所上演的这个被偷走的情歌呢，讲的也是一个抢歌的情节。抢歌情节呢，它有可能是这个惺惺相惜、哦、包含了这个演员演出呢是蚁人、哦、保罗路德我也很喜欢他，另外就是人气偶像 Nick Jonas， 我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这个有刻意的安排这个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的歌 SOS， 因为呢这当中的所饰演的人气偶像呢 Nick Jonas 他就是这个算是家族成员很重要的一员、哦、也是才华洋溢，然后个人资资发行他的音乐作品呢也是抢下了蛮不错的成绩。这个戏里头的一个剧情呢就是两个音乐人，那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是过气啦、啊，或者是感叹着就是有一点点时事的一个转折，好，过气不管你是单人之姿或者是男团偶像、哦、很容易去联想到，尤其是 Nick Jonas 他呢是不是有跟自身的一个经历还蛮雷同的，比如说男团走向单飞，然后你又很想要去撕掉一些标签，不是说家族的一个标签不好，不是说以往的偶像标签不好，他就是想要就是要有一种转型或是突破，在人生的一个成长历练当中，谁不是都也想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而两个人呢惺惺相惜之余呢，好像也爆发了那种才华抢歌的一个情节。那到底呢现在市场吃的是才华的一个部分比较重，还是流行的氛围比较重？好，这个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当中呢去感受一下。不过呢巧妙的安排就是同一首歌曲不同版本，一样由艺人来诠释，让另外还有 Nick Jonas 诠释，是不一样的一个擦撞出音乐风情、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走比较流行曲风的 Nick Jonas 的这个主题曲、哦、被偷走的情歌这首主题曲 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You。
1: The song changed my life。

到那个转折，这整个的这个走向呢，真的就是叙事当中的一个转折，就是很能够达到你的这个大众就是很流行的一个口味风情这个 Nick Jonas 所诠释的在剧里头呢，以人跟他惺惺相惜的这个前辈呢，对他所唱的呢，展现了比较是中年大叔，中年经历岁月之后，有一点点的沧桑的感觉。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今天就推它吧，耶！
4: 好，今天的推歌聊到的是同一首歌不同版。接下来我们进入，虽然我不会问你哦，到底你觉得流行的感觉比较好，还是那种真挚，还是有点沧桑的一个唱腔比较好？但我觉得走入剧情当中哦，你都会另外收获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力哦。好，接下来呢，这两首歌 ，OK， 然后这是都有中心点的人物，就是911，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这个就是五桑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下辈子》。你知道，通常会说出下辈子哦，这种八九成哦，我没有说绝对，但八九成都是充满着有未来。无未知的一个期待，那本身当下呢，几乎都是无奈沧桑的感觉吧。

不用等到下辈子，隔十年有不一样的升级版本。OK， 时隔十年呢，这首歌曲呢有 remix 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九一一哦，他还邀约了像是 Ocean 高尔轩，还有呢派伟俊，推出了这感觉不是那么沧桑悲情了，对吧？好，下辈子的 remix 版本。Yeah.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3: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2: 不通报也罚钱哦。
3: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算起来会给照顾人员，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七八九。
6: 欢迎家具界的小王子，
7: 是小王子。大家好，买家具就找阮上好家具，就买唔到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只柜顶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油斜对面一条行啊，外地买或上网搜寻上豪家具。
6: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8: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9: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10: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1: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下名人金句。有这位名人呢，是英国大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讲一下他的圆梦的舞台哦。就虽然呢这个电影是非常之热爱，但他是自学而成功了，而且呢用这个独树一格的这个特别的一些手法，奠定了他大导演之位啊。当然他创下了很多很厉害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哦，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只有走商业性才会大赢。但大家呢会说，哎，诺兰他的这个电影呢有时候会非常的烧脑。为什么烧脑呢？其实你知道有时候电影的节奏快慢，然后有时候那个一个影像可能咻咻咻就好几格，对吧？那再加上它是那种时间交错的或多重视角的，还有呢更加要去注意它的细节伏笔的，所以你必须要跟着剧情角色呢去拼凑真相，不是说哎你告诉我答案就故事的一个结果。因此呢就是必须就是才能够用反复观看的方式、细想的方式、讨论的方式去挖掘出更多的细节啊，这就是他很迷人、很受到重视、独树一格的叙事风格哦。所以呢，你如果真的非常有些人很 enjoy 这样子抽丝剥茧，或者是呢刷一、刷二、刷三的时候，发现不一样的一个细节跟领悟。有时候第一次看跟后面看的感受力会完全不一样，它是堆叠而成的，所以呢，它也因为这样子的迷人，所以也让更多人非常的喜欢。但有时候我自己说，如果是那种很超级烧脑的话，我实在是很难去悟透。但基本上他的一些成名作，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的必看的一些作品呢，哎，还行，对。那最近的呢，像这个《奥德赛》，当然就是口碑。口碑在口碑，但是真的好看哦。那么他这样子的这个一路呢强大，就变成了一个大导演鬼才，然后呢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尊崇，这个专业的一个部分。让人生走来呢，如果你是针对你所喜欢的事情想专注去发挥的事情，有所梦想的你，他有很多的一些理念，或许呢也可以就是拆解适合用到你的身上。诺兰说什么？向外参考了 L 读金句的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经典金句哦。诺兰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吧？通常我们会觉得看到人家人生胜利组哦，交出来的一个成绩单，你就会把它贴标说啊，他就是这么的好，命这么的好，福报这么的好，就很幸运的人。其实有时候你去问到当事者，他可能会觉得啊，你们都不太知道我背后的故事，我的努力认真，对吧？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是个不平凡的悲观主义者。而且他还强调我真的是哦，哎，他形容的好特别哦。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平平凡凡，悲观乐观，怎么可能会再多一个副词或形容词？我是个不平凡的悲观主义者。有时候呢，你会这样子

去翻完之后，夫妇就得证了耶。真正启发我的电影大多是票房失败的，《银翼杀手》《大战巴西卡》，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电影。但我最喜爱的电影，从来就没有和票房成功与否画上等号。他说，我认为不同规模的电影制作是各有优势，你不会只想做一件事，但你如果认真就是只做好一件事，也可以算功德圆满，不是吗？多练习一万次以上，花了一万个小时也能够顺手的。但对他来说呢，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件事，他还是会想要去 拓展或者去探索其他的一个吸收吗？吸收之后呢，也会有所付出。每部电影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跟感觉，超越观众所看到的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艺术或一些呈现的一个作品哦，不竟然完完全全可以心灵相通，总是有不一样的高度。而他自诩呢，你要保有自己的逻辑感觉，超越观众所看到的画面。还有诺兰他说，我从小就对梦很感兴趣，我一直着迷于这样一个想法哦，当你睡着时，你的大脑可以在梦中创造一个世界，而你会感知到它，就好像它真的存在一样，如梦幻如真，是吧？有时候你都会觉得梦到底是真的吗？梦是虚幻打造的吗？或者真的是似曾相识，潜意识，对吧？这方面的学问呢，很玄很奥妙，但你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会去想要相信。然后呢，诺兰他还说，当你纯粹出于好奇心而去学习时，才是真正深刻的学习。是讲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哦。然后呢，任何人都可以是英雄，即使只是做一件简单而令人安心的事，像是把外套披到一个小男孩肩上，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末日。就像我们说的，扶阿公阿嬷过马路一样。其实他很贴心，梦想好大哦，但实现起来这些小事呢，都可以很贴心很实在，而且让你呢很快乐。任何人都可以是英雄，即使只是做了一件简单而令人安心的事，像是把外套披到一个小男孩的肩上。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我都快哭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末日。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就要到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0: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0: 找我就对了。
1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12: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3: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15: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像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6: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5: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17: 北部90.1，
18: 中部92.9，
19: 南部97.1，
3: 城市广播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听到陈立农的歌曲《千万星火》，我们来讲一个生活习惯啊，就是冲马桶，你是盖盖子还是直接冲呢？有时候你知道马桶的习惯呢，也会引发那种什么家庭征战，有没有？时有所争执哦，包含了像是这个牙膏怎么个挤哦。但其实我觉得这无关乎就是有必要到征战的部分，我是还没有，都会觉得很单纯的去察觉到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过以前我必须说，冲马桶的时候，我几乎都是直接冲，很大的一个这个转折点就是在 COVID 之后呢，就是到现在还是会用这个酒精啊去这个稍微的消毒，然后呢我就会盖上盖子这个冲马桶，因为那时候你的想象或者是一些提醒就会怕说那些病毒啊是不是这样子水很大的话会冲出来，甚至粘黏的一个部分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干净不卫生，或者是有点恶心哦。但事实上呢，这个想法跟说法就是套用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比如说呢一些卫浴的业者，还有呢也可以参考这日本的这个 COVID 他们的一些诊疗手册，他说其实从血液尿液或者是粪便检验出具有感染力病毒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少见的，跟我们一般的认知还有自己吓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也不会说是自己吓自己，就是你自己如果养成这方面的习惯，你喜欢做或者是你习惯这样子做也无妨啊，只是说呢干净清洁卫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要持续的一个注意哦。那到底马桶盖起来冲好还是直接开着冲呢？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日本卫浴设备大厂就说，如果你想要减少水花飞溅，有时候可能会喷到你的衣服啊，喷到你的手手之类的，建议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疙瘩，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就是一个牵绊，有没有？你就盖上马桶盖再冲水也是可以的。不过你知道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一些细微贴心的设计都会不断的改进哦，因为以前可能是水花乱溅飞哦，那现在有可能在水的一个设计上你会进行缓冲，或者呢力度没有那么的大，似乎真的很少见，就比较新型新式的一个马桶，也许呢冲水的时候那个水花呢是并没有如此的大明跟大放哦。当然马桶盖原本的主要用途你知道吗？原本的主要用途哦，我想说原本主要用途不就是卫生干净吗？对吧？礼貌哦，或者是那个预测的礼貌。他说其实哦，基本款来说答案揭晓，他说并不是防止任何的水花飞溅，或者你所担心的什么

0: 是因为这样子而进步，一步一步的去考量跟改善。但是我看到哦，就是避免物品掉入马桶，有时候你会想起啊一些就是不小心或是有点那个花容失色，就是东西掉下去该捡不该捡那样子的一个疑惑的时候，对不对？但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呢你是有那种什么免治有没有像是加热功能的暖房便座的话，其实呢他有提醒说最好还是盖上马桶盖，因为盖上马桶盖的话是有助于保温的，然后你还可以进而一步的节省用电的效果啊。但还是一样原因就是降低物品意外的掉入马桶水中的机会。哦，原来是这样，不竟然是完完全全的，但他还是有建议参考。然后我觉得让我有所收获的是，对，原意是什么，是不会让东西掉下去。那基于呢可能你平常比较 care 的好，就是水花溅上来有点脏脏有点恶心或是病毒，好，这是在这个他们的诊疗的一个调查结果当中测出感染力的病毒情况呢真的是比较少的。
1: 喂，如果那天你遇到了一个凌晨12点下雨的夜晚，那一定是我回来找你了。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哦。2026金马电影大师课呢，已经公布了完整的这个讲师的阵容，而且开放报名了。今年呢，总共邀请了9位国际重量级电影人齐聚台湾哦，很强。南韩的导演奉俊昊，日本导演三谷幸喜，还有黑天鹅导演呢戴伦艾洛诺夫斯基，以及苍鹭与少年制片人凯尔巴尔达。再来还要再加什么？很多奥斯卡金奖幕后的推手，比如说呢，很酷的电影《可怜的东西》制片人爱德盖尼，还有《寄生上流》声音指导崔泰勇，剪辑指导梁静模，《失之愈合》他御用的艺术指导三松贵子，还有催生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梦想之地》的 CAA 经纪人周伟。好，如果你对于呢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呢，2026金马电影大师课还有金马电影工作坊，11月14号到21号举行，可以上到呢金马影展的官网活动页面来查看报名。再关注第61届金钟奖节目类及戏剧类颁奖典礼哦，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登场了。那么呢，两大主持哦，就是第一次，然后登场哦，担当这个大任，陈汉典跟陈廷妮。这次的金钟奖以一世代为主题，那么节目类跟戏剧类典礼呢，会有安排几个演出的段落，甚至呢这个赛道不太一样，主持人啦、演员啦、歌手啊、网络创作者，还有资深幕后音乐人一起轮番登场。好，比如说呢节目类的表演哦，你可以好好的来欣赏赞赏一下综艺神之手，因为呢这个Spotlight 要转向陪伴大家很多就是经典综艺诞生的 Kibo 老师小珍呢，会跟阿秀、阿咪、阿毛、小薇、小小咪跟柚子6位资深 Kibo 老师一起登台哦。另外呢表演节目当中还有像是不老剧啊，不是本土剧的不老男神，不老剧把它整个浓缩起来。好，这个王世贤，然后再来还有摇滚唱将，就是阿迪、萧景红。那另外还有新生代的饶舌歌手，哎，这感觉就是，有一点点资深，资深，然后呢，中生代跟这个新生代有没有阿跨面？这真的就所谓的跨世代的合作。戏剧类的这个表演舞台，你可以看到柏林跟这个苏米恩会来现场。那另外呢，还有女主角的一个部分演员，像是小薰哈，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演得很酷哦。另外还有像钟瑶、郭雪芙、孙可芳跟雷这些呢，他们的这个实力派女演员呢，都会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来展现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表演精神。好，前应该是前两天吗？反正就是有关注到这个消息，还蛮开心的。就新垣结衣跟新演员他们家庭成员呢多了一个 baby 了，他们就是初为人父母啊。他们谈到未来呢，其实非常的低调，哎，真的很难置信哦，根本都没有消息传出来。然后对于未来呢，他们低调当中呢还是非常的甜蜜啊，也希望能够好好珍惜也守护这个崭新的生命。好，接着呢来看一下告五人哦，他们真的马不停蹄，接着又要连3天开唱，下个月6号开始一连3天台北小巨蛋开唱，现在呢已经进入所谓的全面备战的状态，要锻炼体能维持身形，轻盈之后才能够好好飞，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告五人这一首带你飞。

0: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怀孕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资源耶，
5: 经医师诊断怀孕需要安胎，可申请台南市居家安胎服务，最高补助11000元，生产后还有到宅坐月子媒合平台，一般家庭也能自费使用，符合福利身份或弱势家庭更可免费享有120小时，推动妇女福利与性别平等，社会局陪您勇敢前行，咨询请洽06-299-1111-7557。
4: 以上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8: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8: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8: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0: 有啊，我吃掉了。
9: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0: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9: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9: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的，我们待会4点钟要来互动了，聊一下信任这件事情。哎，你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为什么啊？然后有4个选项，我们来交流一下，选一个你觉得最有感、最值得信任的作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来这个观察一下自己吧，认识一下自己吧。OK， 他的这个下位参考是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呢还蛮中肯的。然后有时候你可能知道你自己是自律性的，但呢有时候如果时不时的用这样子的一个金句来提醒，会觉得哦对耶，好像会更加的去确认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哦。厚道不只是对你大方，不是那种专属性的，而是就算没有人追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到，没有人明白，对，只有天知地知你知，就是哦，还有就是自己，那个你就是你自己，不是有他人知。他说呢，他也能够去这个分辨，然后呢去选择，不拿走别人该有的哈。这方面的一个状况，你可能可大可小，就是说啊，我也可以啊，我也没有随便去捡人家的东西，我也没有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啊，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就是在选择的时候，你不晓得会不会曾经有犹豫过，然后或者没有多想啊，可能是大累累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多想，但是呢。它就是所谓的这个标准呢，不会因人而异哦。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自己专属性很强的时候，就会产生因人而异的一个状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图示呢，告诉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信任程度呢？他说看人值不值得信任，就看这四次。好，当然你知道就是有不止这四次啦，一定有很多的大事情跟小细节，对吧？好，那如果说以这四次来说，我们就是有统一一个规范跟标准，用这四次很简单扼要的来觉察一下你自己，你自己的判断力，你自己的好恶，你自己的选择，好吧？看人值不值得信任，就看这四次。第一个，对方把账给算错了，他会把多拿的钱给退回去。第二个，只有他知道商品有问题，但是他会跟你说，会先说清楚的。第三个，轮到他排班分奖金的时候，不会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可能呢夏小薇三份，然后呢这个狮子园也三份，但呢双子尾两份，类似像这样子。我是这种举例哦，因为不能够举别人，就只好举自己人，有没有？不会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那有些你可能看他很讨厌，或就是排班排死他，然后奖金呢他可能就有1%，别人呢其实事实上均值来说也许都可以领个10%之类的。好，再来呢，这个呢真的是我可能不是那么太常去警觉到这个事情，就是会议室停车位没有人管的时候，用完会把它给让出来。也许你租赁现在好像有很多共享空间啊，当然它是以时间去计费的，就没有办法套用在这个状况之下。但也有人很大方哦，反正呢我租借一个小时或2个小时，但我已经提前很效率的用完了，或许我可以先把它给让出来给别人用啊，别人可以那个免费的在享受哈，也可以，但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我就会买2个小时，就算呢我可能1个小时就走了，1个小时也就是不行，不给别人用，但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说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你是不是有让人家更加的欣赏跟赞叹的呢？最值得信任的作为选一个。好，然后呢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也是还蛮想要跟第二次互相的聊聊，你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夏小薇呢在这四个这个作为当中呢，觉得最值得信任的，最有感的，我自己也有做过，然后我看过朋友也有做过，虽然有时候你会玩笑说哈，要不要去捉弄一下，但你知道有时候捉弄人家对人家来说就是一个干扰，因为他可能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小事开玩笑，殊不知呢，开玩笑的一个忍受力或者是解读，对别人来说呢是一种很惶恐的压力，特别还是一个职场，因为你知道有些不管是饮料餐饮或任何商场，你知道少掉的钱，结算少掉的钱都有可能是要工读生负责的，都有可能是要轮班的同事负责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压力，何必呢？好，我觉得最有感的信任的行为就是对方把账算错了，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哦。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呢，夏小薇，我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我觉得不费耶，虽然。 虽然我有时候我觉得论交情来说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可能也许当下就是百分之百或累积起来百分之百的信任，但永远信任同一个人我比较没有这样子，对我自己比较没有这样子绝对的信任，不是不信任别人哦，我是有时候不太信任我自己，因为有时候心思上来讲可能会脑补，可能会担忧，然后可能也会怀疑，怀疑东怀疑西，所以我觉得信任是一个基底，但它还是有可能会去变化的但我有把握的是我不会去善变松动累积起来的信任的基底但如果还是有就是各方讨论跟理解你还是会很理性的去想说诶这一次线下的这个状况是真的吗，对，还是会有迟疑的时候，所以我不竟然的百分之百拍胸脯保证说我永远都会信任同一个人。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效果书局董事长林明正，也是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长，我强力推荐东区议员王家珍，因为有他大力奔走，一起创立忧郁症关怀协会，连续21年，我们成功救活1000多人生命及家庭，救弱势不像一般建设直接看得到，我是走出重度忧郁症的人，深深了解忧郁症病友及家属需要如何帮助，勇敢向你推荐，投给真正救弱势优质议员，台南市东区请选王家珍，当哭掐酸翁家金，台南黎明镇出资助选。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好，如果如图是哦，这个网络企业精英的编辑群说呢，信任哈，看这4次的标准哦，你看一下最有感觉，你觉得呢？这个是最重你的，好，这个把它选出来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作为，包含了呢，对方把账算错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的。那另外还有呢，你可能知道这个商品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他也会先跟你说清楚的。当然就是说清楚、讲明白，决定权还是交给消费者的手上哦，去让他。评量一下，衡量一下的这个风险，他愿不愿意 自我吸收跟承担。还有呢这个有可能一些比较服务业类别的吧哈，就是不是完完全全朝九晚五的，可能就是那种轮班制、排班制哈，可能也会引发很多讨论的，就是排班啊、分奖金啊，就是也许会独厚自己人，但是他一样是秉公处理哦，不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的人啊。另外呢，就是说了一些空间的使用或停车位没人管的时候呢，你会用完把它给让出来，甚至呢，你有可能会去找这个呢，就是探我是有听到我们家管理，就是整个大楼管理的时候，你有时候像有些租赁哈，他如果都只空很久的话，你也许会觉得说，哎，我可能就先抽个空，一次得逞，两次、三次，可能就固定式的一个摆放啊，一直会等到就是人家抓到你的时候说，哎，这里不能停，但你可能就是享用了很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作为啊，那。这个部分的讨论呢，它是属于比较主动性的、积极的，好，自我约束，那甚至还可以让利出来跟人家共享。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的时候，用完会把它给让出来的，甚至还有人把它给整理得干干净净，是吧？好，来说说你觉得最值得信任的作为，还有哦，这一题呢是我自己很想要讨论的。很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你有没有可能认为你自己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哦？同一个人哈，为什么呢？世宗跟我说呢，他觉得最信任的行为哈，就是把账算错，他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不会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总是要等到那个什么打烊之前哈，才会总偷偷的一个结算。那结算之后呢，是谁倒霉？就是员工倒霉，对吧？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应该不会吧？对你可能以为好多好多的，你以为。其实呢真的就会影响很大。好，那另外你觉得你会永远的相信同一个人吗？他说他呢不太会吧。 我太会永远相信一个人，但人心难测，人心会变。好，我应该是觉得你少打了一个字吧。我不太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因为人心难测，人心会变。然后呢，摩羯座的他也比较会想的很多，那个防卫机制门槛很高，所以他随时会提高警觉，所以他应该是不太会，不是太会，不太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这可想而知哦，因为你后面的一个讲法应该是不太信任同一个人的。好，景宏呢，他认为最有感的、最信任的行为也是这钱的事情，从钱可以看到人心人性。对方把账算错，你会把多拿的钱给退回去。诶，景宏说他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哦。他说信任同一个人代表呢你跟他之间的这个了解非常的计头计尾，很彻底。没有了解呢当然就不可能一直信任他，完全的那个信任。当你了解他、认识他的为人，不仅是八分八成以上，有可能是要九分十分哦，或者是你们的生活圈共同圈呢是非常的就是同心圆。好难得哦，你这样子呢会永远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好，一方说呢最值得确认的安心信任的一个行为就是钱的事情，把账算错，多余的钱拿回去，钱的事情搞定，你就基本款那种很安心的程度、很信任、很靠谱的程度呢，其实就会加很多分了，对吧？好，他说他也是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因为你就是觉察，当你愿意放心好相信信任到他的本性，就是要完完全全的相信。当然有可能背叛的话就是永不联络，但你知道你是会想要跟可不可以做得到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对吧？但至少你的想要选择是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好，再来看到是目前好像都是跟钱有关系是让你最有感的，对不对？好，丽云说什么呢？一样最有感的信任行为，值得，绝对值得信任，就是钱这件事情，账算错了你会退款的。然后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哈，未来是太难预料了。尤其我们现在是属于那种很倡议吗？还是还蛮提醒，希望自己大家是多元调整的，不是单一设限的，执念太深啊。当然是往正确的方向，对的事情，合理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啊。但你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当中，寻找自我、突破自我，然后调整自我，这也就都是变化欸。然后到底要能够变得多大，这未来是真的很难预料。所以丽云他说他不会永远的信任同一个人的。

0: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2: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鉴会落后你敢知？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6: 您全家的补给站，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9: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8: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他出什么意外哦。
9: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8: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10: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1: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7.1 台南之音，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信任这件事情哦。嗯，当然你的江湖我的江湖他的江湖哦，不尽然相同，但最有趣的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空中城市广播网夏威的城市舒服雷这个互动的一个平台互相的来讨论一下，也可以彼此接近啊，或者是来参考啊。好，确认最值得信任的作为，还有呢，就你来说哦，你真的会相信哦，而且是永远的相信哦，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吗？信任同一个人吗？为什么呢？好，中强跟我说呢，最值得信任的行为就是钱这件事情。钱真的是放大起来都可以看到那种心理学的层次、灵性的层次、人心跟人性哦。对方把账算错，就是会把多拿的钱给退回去哦。哎，有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头就很多的那个问号或疑惑，或者是延伸延伸再延伸。那如果是小小钱呢 ？OK，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或者你自己把它想起来。如果真的很小的钱，一块两块呢，你还是会拿回去吗？有些人会觉得说尬的干嘛之类的。对，我就觉得说，基本上我们都是认定把账算错，把多拿的钱退回去嘛。好，尤其是那种大笔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如果只有一扣两扣呢，这也是很妙的问题，对吧？好，那么中强说呢，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人都会变啊，不是常人道常言道，你自己也会觉得人会变。永远信任一个人是对人性的挑战，甚至是对你自己的挑战，尤其是钱的这部分更是人性的大挑战。你可以可能看到很多听闻或自己经历过社会新闻事件，信任的亲友借钱，借到后面就反目成仇了，然后还有像是会委屈受伤啊，永远永不联络，亲友没得当，那种关系然后人财两失的非常之多。还有呢，他又举了近期的一个话题事件，咖啡店加奶补满加个15元，反应就这么的大。他说还好我只有到外县市才会去哦，你就知道人面对钱可以变得很快，哪怕是这个补满补奶哦15元。哎，那前阵子那个什么塑胶袋之乱，对不对？一块五块十块，或者是酱料之乱，加了酱料，我想要加个那个柠檬汁，我想要加个醋，我想要加个辣椒，也要加10块15块。人性钱的时候真的是个大挑战。不过我听说呢，那个星巴巴这个客制化的一个心智遭出征哦，这引起太大的反弹了啊，惹怒了消费者。然后就是目前因为没有所谓的申诉，所以消保官也只是说明一些立场，并没有什么案子可以去调查。但因为实在是太广泛的一个普遍反弹了，所以好像据说呢，他们家的官网跟 APP 的这个客制化服务调整公告已经撤下了，悄悄下架了。但呢，你要搞清楚哦，悄悄下架并不代表他们的心智取消，心智是没有取消的，还是要你要少冰去冰补奶哈，就补足饮料的容量。是要额外加15元的，这个心智是没有取消的，只是为了观感上来说，白纸黑字的观感，证据的观感，他们呢在官网跟 App 呢是已经是这个公告是已经下架了，但是没有取消哦。好，这一点呢还是要自己要认知清楚。但我还是觉得选择权是在你身上的，因为咖啡还是有很多种咖啡，你还是可以选择。好，选择不太一样的。OK， 好，再来看到的是娟娟，娟娟说呢，哎，一样很有感的信任行为就是账算错了，钱退回去。然后呢，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但是除了家人，这一点呢，我觉得你会感觉理所当然，对不对？尤其是以前的那个血缘认定的连结，但我觉得时至今日一个氛围哈，一个观念，其实它还是不能够叫松动，它是可以有调整的，认知上的、价值上的一个弹性是有的哈，没有说绝对值的。但娟娟当然就是很绝对啊，就是说家人是绝对的信任，那其他呢，再说，或许我们接触或看到的只是对方的一个面。当然我们不说很多个版本吗？台南有个版本书店，对，然后你的剧情也会有很多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都会是属于自己的某一面，只是说那一面是不是比较持续性的，那一面是不是比较你喜欢的，外显是占比比较大。他说也会持续观察跟信任对方的，因为毕竟相处是互相的，但你必须也要去 有一个空间去理解跟接受面对，世事难料，自己都不敢保证在
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变，是吧？哦，对，我觉得 这一点也是 我刚刚所要想的，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掌握了，更何况你要去掌握到别人。朱梅说呢，也是钱最有感的值得信任的这个作为，就是把钱退回去这件事情啊。他说也不会相信永远啊，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的，人是善变的，除非真的是那种生死相扣的那种互相信任到一个境界。 Peggy 他觉得呢，最信任的行为也是钱退回去这件事情啊。而呢，他不太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毕竟背后的故事背后的走向你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全面，高度可能也许高高低低也不竟然会看得那么透彻，表面上那也许是可以参考的，但不是长期的黏在一起，有些事情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8: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7: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

0: 百了。
1: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2: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3: 哎、欸，阿贤，
2: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3: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转去，我要买一箱啦。
2: 当然，我们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3: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转去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2: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3: 啊，好啦好啦。

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Yo, hello, Mr. DJ.
3: Hello,
4: 大眼睛
3: Mr. DJ 夏小薇。夏小薇，眼睛真的还蛮大的。下午的4:42，城市舒服雷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请我的微粉第二次来聊一下啊，你觉得呢？四个当中哦，这个参考网络企业经营编辑群所设定的很值得信任的作为，你最有感的，然后呢，来聊一下，你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吗？我想你嘞。

0: 情，我从来不明白。
1: 好，郑豪说呢，也是钱，他觉得很有感的信任问题，就是你算错钱了，会把钱退回去哦。然后呢，他说看情况，如果这个人不怀好意哦，就不会信任，好心人士就会值得信任。好，宜轩说呢，一样钱这件事情，哇塞，这是集大成吧，几乎是九成还是完完全全啊，就是账算错这件事情最有感最信任了。宜轩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好，世事难料，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太未知了，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方式去认定。王云呢，哦，终于有一个不一样了，他自己最有感的最值得信任的问题，就是知道商品有问题会先说清楚哦，一样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对方哦，因为要承担风险的是对方嘛，对吧。他说呢，以前很单纯哦，好傻好天真哈，单纯天真的相信每一个人，但发现呢，你自己啊，你自己在成长当中都会改变了，别人也是会啊，然后你要很理性的去看待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他说曾经经过下班一个十字路口啊，看到都会投100块给这个拖波的这个僧侣，因为呢爸爸说呢投零钱不太礼貌哈，所以他要给纸张，投了20次之后，那个人叫住我，跟他说有一个巧克力特效药，对慢性病啊、癌症什么都有疗效啊，只要3万元之类的。因为看他很虔诚，因为他投了20次，而且是纸钞哦。然后呢，他呢当头棒喝，他只是很单纯的想要付出嘛，种个福田嘛，供养阿弥陀佛，没有想到被当成了冤大头，所以从此看到他站在街头直接骑走，不会再投钱给他了。王云是另类，但你是善良的，而且呢善良之余你是有底线的，觉察起来。霞飞说呢，最有感的就是样钱算错了退回去，他说他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他说永远相信人的本性是良善的啊，但一旦发现口是心非背叛啊，阳奉阴违啊，信任会彻底瓦解，就像刚刚阿弥陀佛一样，对吧？他很信任他，但是呢，哦、居然 OK 好，及时回头，不会当冤大头。好了，另外陈梅说呢，最值得信任的一样就是账算错，把钱退回去哦，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未来是真的太难了了。但如果是对方相信我的话呢，我也是很像相互的嘛，我也会是会信任对方的。然后陈梅刚刚有跟我说什么，他说星巴巴啊，他就是买环保杯去领咖啡补满哦，然后比较没有争议性，因为环保杯扣10元，环保杯不是扣元吗？好，环保杯我怎么印象当中扣5元，还是星巴巴是扣10元？我觉得那个钱多钱少，你看10元、15元，塑胶袋1块钱、2块钱、10块钱，还是一种观感。但你知道，人都会是善良的，或者是要去接受现实的，就是选择权啊，你喜欢，你还是会乖乖的去买，认了，是吧？他说最划算的就是买一送一。好，蔡琳说呢，哎，又有一个另类特别了。他说他会是属于那种，公务性质的，排班分奖金，不把好处留给自己人哦。然后另外他也会愿意去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在他没有做出背叛行为当中会完全信任。这个我觉得是理所当然，是吧？我只是说，不管他有没有做出什么背叛的事情，你真的就是这样子可以永远相信他吗？当然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事后会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背叛别人啊。所以就是直觉上没有说万一 if， 当然每个人都会聪明的，我干嘛还要再信任他？就像刚刚王云很好的示范，我干嘛当冤大头呢，是吧？好，义军说呢，他认为最信任的行为哦，后面呢 真的是有让我那个高低起伏哎，一个一个都不一样。他说呢，他比较会认定的很有感的信任行为，就是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用完可以让出来的。好了，他说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哇塞，好 ，OK。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会让出来的，值得信任。好，当然都值得信任。还有排班分奖金是公平的，不会特别留给特留分，不是特别留给，好，就是自己人才能够享有，肥水不落外人田。然后呢，那个夏飞，哎，还有谁？王云是呢，商品有问题会说清楚。但基本上的大宗呢，还是属于最很直觉性的，算错会把钱退回去的。这个信任呢，其实就是自律当中人会去感受到的，去观察到的，然后之后才会把信任交出来，而且是相对的哦。很好，很有趣。有时候那种公共议题哦，讨论起来哦，你会觉得集大成的时候，你觉得对，原来我的状况是普通版的通识性的啊。当然，异于一般人，另类，我不同于别人的意见，也是很值得珍惜的。因为你敢表达出来，就值得珍惜，也值得被听见。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爸妈妈，
1: 奶奶，
2: 啊，你说奶奶？
3: 爸，麦，大弟，帮我讲，真咩？哎呀，哎，真咩？真咩？
1: 喂，
4: 喂，
1: 你起床了？
4: 起来了。
1: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
0: 里？弟弟，要不要吃？
1: 哎，你爸找鬼当啊？
5: 找帮啊？
6: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7: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8: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剧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9: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8: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9: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8: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9: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10: 好奇怪哦。
11: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12: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1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12: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14: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的，三个小时的陈世祝福雷小姐锁定从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明天上线见 Thank you Friday, see you and I, Jenny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10月1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着潘玮柏跟张韶涵一起快乐崇拜。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7: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8: 0621410022141002，
9: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
10: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11: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1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3种酱料，更特别哦。
11: 这样一款面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1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11: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有没有听到很熟悉的旋律？周传雄这首快乐练习曲巧妙融入了贝多芬的快乐颂旋律，想要表达的是快乐是一种态度，需要在不愉快的状况里练习面对，所以快乐也是需要练习的哦。好啦，接下来送上 Jazz 这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曲，这就是爱。

SJS， 这就是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是国光客运爆出驾驶人力不足，导致多条国道客运路线临时取消班次，让旅客行程受到影响。那公路局今天也证实，国光客运1820、1822、1878以及1879等路线，在14、15号呢，确实有发生脱班的情形哦，而且业者事前并没有提出减班申请。那经统计，从昨天到今天中午，国光客运已经累计取消65班次。那公路局呢，将依公路法以及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开单举发，最高可以处9万元的罚款。好，那接下来是南韩学霸网红柳智媛，平时热爱跑步，那11号参加首尔马拉松的半程赛事，竟然在距离终点大约500公尺处突然倒地，送医抢救还是不治哦，年仅25岁。那胸腔暨重症医师黄轩指出，即使跑步耐力佳，也不代表心脏完全健康。跑步时呢，如果出现了胸口压迫、紧缩或者是疼痛，比平常明显异常的喘促、头晕、眼前发黑、快要昏倒、心悸，同时伴随胸闷或者是晕眩，就必须要立刻停下，并且向赛事医护人员求助。好，那接下来是你有搭过邮轮吗？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呢，今天公布了最新研究，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呢达到37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比疫情前呢成长25.3%。但是反观亚洲，只有大约300万人次，那恢复到疫情前的80%，成为全球复苏最慢的地区哦。不过呢，台湾邮轮市场已经率先超越疫情前的水准。2025年旅客达到115.7万人次，而且呢，外籍旅客比例增加，显示台湾邮轮观光呢，逐渐从国人搭船出游，转向吸引国际旅客来台。那预研所也分析，亚洲虽然在疫情后的初期呢恢复较慢，但是随着旅游需求回升，预期将成为未来全球邮轮市场的重要成长动力。

0: 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快救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7: 买的，
8: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8: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8: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2: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3: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旺福，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你身边有年轻人吗？我身边最年轻的就是两个青少年哦。要说有代沟吗？当然是有啦，只是说好像在我从事媒体嘛，那对流行的接受度是比较高一点啦，那代沟好像小那么一点点，就应该至少不是鸿沟哦。好啦，再来，这应该算是很多人的口头禅，有事吗？他们是大嘴巴。

来自大嘴巴的有事吗？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的水汽仍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降雨。那宜兰地区的雨势稍微明显，午后中南部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我真的很怕会念错。好，强皮呢最快呢会将在今天生成，那至于是否会侵袭台湾，要看太平洋高压减弱的程度以及高压边缘的位置变化才能进一步确认哦。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哎、欸、嗨，我的震动玻璃被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2: Be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1: 阿英，您是伫倒位？
2: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 玻璃修补专家，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的，这是徐怀钰的《叮咚》，继续嗨下去，来送上，这是杜德伟，哎，他已经64岁了耶，听他唱快歌，真的完全不觉得他已经64岁了，身材还是维持得非常精实。来听这首《脱掉》，那下个阶段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5: 城市夕阳风云

港式回归跟曲风转型哦，整理结合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首重要的

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Best Persuade》，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金香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到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Oh yeah. 拉美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国王热力大公》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OK 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Next Land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这首年度最炸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Pretty Pret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词汇丰富的极繁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那年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est TVR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Lisa 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时间15号清晨，在亚利桑那州布尔黑德市出席了一场造势场合时提到，台积电掌控了全球100%的晶片制造业务，但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当地设厂，50%的产能将会流向美国，并透露自己才刚和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通过电话。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案30%的产量，并于稍早再度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经为该计划争取到台湾700亿到800亿美元的承购承诺，相当于未来20年30%的产能，并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承购协议。此外，川普还表示，台湾也同意投资44亿美元股权，并强调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已经纳入了联邦政府计划，所需要的许可和授权都已经取得，随时可以动工。美国最新公布的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0.6%，创5个月以来最大涨幅，年增率升高到3.7%。金融市场估计联准会10月底升息几率升高到50%左右。根据外媒报道，飙涨的能源价格再度成为通膨上升的罪魁祸首。美国全国汽油价格月增9.1%，贡献整体 CPI 一半增幅。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情势持续，短期内没有结束迹象，能源指数跳涨了5.2%。统计过去一年，汽油价格上涨34.2%，燃油飙涨了74.2%。美国感恩节国内航线均价大约4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1%。圣诞节机票均价大约450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华裔女房仲张婉莹因为涉嫌受中国共产党指使，去年赴美国西雅图郊区监控我国总统赖清德的儿子一家，今年10月初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遭到 FBI 逮捕。根据 FBI 起诉书，张婉莹跟监过程具有高度组织和计划性，熟练谍报中的反侦查手法。另外，张婉莹的经历和多年前色诱联邦众议员的女共谍芳芳极为相似，两人都曾经就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该校由中国国家安全部管理。美国情报界怀疑中国国安部在校内大量招募学生，利用各种管道渗透美国政商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效果书局董事长林明正，也是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长。我是走出重度忧郁症的人，感受到在台南市议会需要选出能替公益团体大力出声好的议员，这样才能救到更多弱势的人。勇敢向你推荐优质人选，台南市东区请选王家珍，党区翁家金，永康区请选朱振轩，烟空朱振轩，台南黎明镇出资助选。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叫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如何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闽南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8: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苏打绿在2023年重新复刻这一首经典《控制狂》，收录在复刻专辑《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当中，改走动感路线也是一大突破。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叮当《想恋一个爱》。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贵天酒店20周年庆，10月好礼欢庆抽开始喽！
5: 侯爷中餐、本家日料、贵天书房、喝拉面，单笔消费满1500元起；阿力海铁板烧满3000元起，即送摸彩券、住宿券。

0: 0243-4017。
1: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就算是无聊的回忆，还是有一个令人惊喜的音乐盒。
5: 城市音乐复刻版。
7: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就是郑中基。郑中基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哦。那他爸爸就是唱片公司的总裁，所以呢，从小家里就有很多大牌歌手走动哦。那郑中基在1996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左右为难》，那和张学友合唱的主打歌《左右为难》让他一炮而红。但是郑中基自己也是有实力的，那他之后发行的专辑主打歌都很强哦，也都有大红哦。那今天回味到的就是绝口不提爱你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被爱是幸福》，在当时传唱度也相当高。

0: 郑中基的代表作之一《被爱是幸福》。继续来回味到的是当初和郑中基合唱，也让郑中基一炮而红的张学友。张学友在1996年发行了他的第9张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那这张专辑很强哦，除了有收录和郑中基合唱的《左右为难》，其他像是《情书》《慢慢》还有《失眠夜》等等都很红哎。一张专辑有这么多首畅销单曲是蛮不简单的哦。那张学友也以这张专辑拿下了第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来回味到的就是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忘记你我做不到》。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铁路地下化在本周六17号正式通车，交通部铁道局将于16号本周五举办通车典礼，周六举办通车市集。自本周五早上9点到周六晚间12点，大学路西段部分路段将进行交通管制，而周五晚间5点到8点半，前锋路部分路段也将管制人车进出。建议东往西车流提前改走胜利路，往北可走小东路，往南可走东宁路，且活动期间部分公车站点也会受到影响。因为16号是逢周五下班尖峰时段，建议搭乘火车或接送家人朋友的民众可提早出门，或改由北门路进出台南车站，避免因为活动交通而造成不便。为了强化柴油车污染管制，台南市环保局透过智慧判烟、车辆遥测及路边拦查等措施，加强柴油车污染管制。另外，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自7月起实施管制，符合年限的柴油大客车、大货车及燃油汽车需符合检测规定才能进入，违者最高可罚6万元。未来环保局将持续透过大型车队辅导汰旧换新，以及车牌辨识筛选高污染热区进行路边拦查等方式，扩大柴油车管制范围，从源头减少高污染车辆排放，逐步改善空气品质。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将于10月24号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首度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演出，并规划沙滩游行、森林工作坊、文创市集及夜间火舞展演。曾登上英国达人秀的即将成真火舞团也将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更增设森林区第二舞台，让民众近距离欣赏不同风格的火舞艺术。提醒想欣赏火舞、音乐及海岸风光的民众，因为活动适逢连假，建议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2: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0: 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邓紫棋这首《岩石里的花》，岩石还能开出花朵，就是象征在逆境中的爱情。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小品《我们的歌》。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 恁家的好处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青。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7: 是什么人啊？
8: 哎、欸，对阿妈，我李干事啦。
7: 什么代志？
8: 啊，政府推动独居老人看过红门，今仔日带红丸做回来看你。
9: 阿妈你好，这是我的红丸证甲公文。等下问你身体甲生活状况，看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所在。
7: 安尼哦，
9: 阿妈免烦恼，我袂甲你提小号、加金婆啊，还是囡仔，资料嘛拢会保密咯。
10: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方针。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蔡诗芸这首《城堡》，她说要献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呢？就是她的宝贝女儿。哇，果然是当妈妈的心情哦。有小孩之后，哎，小孩的地位就是在老公前面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许书豪跟萧敬腾一起合作这首《别再叫我哥》。哎，这是一个后男友的心情哦，就是不想被女生一直叫哥，因为希望成为另一半哦。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尾牙春酒就要办得喜气洋洋，选好地方了吗？
6: 已预定台南大饭店，装饰桌宴，享饮料畅饮，满额再送自助餐券。
7: 11月30日前定位，免服务费，
6: 犒赏员工假喝粮，还有欧式自助餐，20人以上，每满15人再送2人哦。
5: 很好，尾牙春酒就选体面够澎湃诶，
2: 台南大饭店。
6: 定期专线0622-78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我今天10月15号了齁，1015了。昨天哈德在节目尾声的时候跟大家讲，今天是那个哈德指婚了齁，结婚纪念日10月15号。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选1015呢？齁，就因为我觉得有谐音嘛，听起来好像很浪漫。1015对不对齁，一个你加一个我齁，1015。哦，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点音效吧。我要找一下，等等等，我今天忘记开音效库了。好，节目一开始就在搞事啊！好，再一次哦，好，因为怎么样呢？1015，一个你加一个我哦。好，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啊，自己帮自己铺陈，自己帮自己抬轿。但是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现10月15号竟然是世界洗手日哎！我为什么选在世界洗手日结婚？我之前没有查到啊，今年才查到的。好，这个世界洗手日啊，是世界卫生组织响应的，要提醒民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应该养成平日多洗手的习惯，以避免潜在病菌的传播。那你在用药之前也要洗手，比方说眼药水或是眼药膏，因为如果不干净的双手污染到药品的话，你的药品是没有疗效的，甚至呢病菌也会从口啊、鼻啊、眼啊进入到人体里面。所以今天国际洗手日，透过简单的洗手动作要加强卫生的意识哦。好，国际洗手日，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哦，找不到跟洗手有关系的歌了哦。如果你有发现什么跟洗手有关系的歌，也可以提供一下。来听一下谷谷跟 DJ Noodles 这首歌曲，好哒。

国际洗手日啊，今天10月15号，没想到洗手也可以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面需要被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我一直以为洗手是一个大家很寻常的好习惯了嘛，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洗手啊。像一般举凡上完厕所还是要洗一下的吧，啊，然后吃饭前啊，到家啊，哦，每摸一个东西我都会洗一下手啦，尤其我自己在煮饭的时候，我拿起菜刀切完蒜头之后，这时候要洗一下手啊。蒜头丢进去之后，打蛋啊，打蛋完之后，也要洗一下手啊。然后拿菜、拿肉、腌料，都要洗手。这个每个步骤几乎都要洗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厨房新手一定都会这样子。就你每碰到一个东西，你只要手开始有点油油的，比方说酱油的瓶口有点油油的，你这时候也会跑去洗手这样。好，那卫生署呢也提醒民众，因为洗手也要洗对嘛，正确的洗手方式就是呢，用清洁的水来洗手，当然不能用脏水洗嘛，越洗越脏。再来呢，拧开水龙头，涂上一点肥皂或者是洗手乳，在手中至少搓10秒，搓完10秒之后要留意一下指尖缝隙、虎口跟手腕有没有洗干净，再用清水来冲洗，接下来用干毛巾或者是擦手指把手擦干，用烘那个干手机就可以了。那再来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关水龙头，因为你都已经洗得很干净了，你再关水龙头的话，你就会接触到水龙头上面的细菌嘛，所以你可以用卫生纸或是擦手巾包着水龙头来关，这样就 OK 了。好，国际洗手日唤起大家洗手的重要性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前阵子才在台湾开完演唱会的 Big Bang， 他是太阳 Ringa Ringa。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号，它本来只有编号，但现在它有名字了。你的名字是？有看过《神隐少女》吗？只要他想起他的名字，他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这个台风也被赐予了名字了，看来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消失的了。有时候养宠物的时候，家大人都会告诫你说，先不要取名字，因为取了名字之后，你就会舍不得它了。那台风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一旦有了名字之后，它整个威力就会大增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说呢，轻度台风强皮未来暂时会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而且不排除又会增加成强烈台风。Oh my god， 恐增强为强台啦，恐好不好？恐孤立又恐了。台湾新闻标题最喜欢用的字就是恐，大家都很害怕这样。好，那但是呢，这个强皮台风到五天之后，还是离台湾会有一段蛮远的距离哈。那更后期，台湾会不会接近台湾啊？会不会接近台湾的海面，还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才会知道。但目前我看那个图片的那个移动轨迹啊，有点微微要往上靠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往上。如果往上一点点的话，就会经过台湾了。好，这一切都是恐，好不好？这是恐。我看以后有恐的新闻，我不要讲好了。因为恐就不一定会发生，我们等确定了再来分享嘛。啊，失算了，失算了，踩雷了。好，来继续了。Babyface 这个非常浪漫的

来自于 Babyface 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这张专辑参与的阵容有 Kenny G， 他负责演唱负责演奏萨克斯风，这是 Babyface 第四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 The Day 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在1997年之后呢，隔了一年 Kenny G 又出现了。90年代末期是 Kenny G 的天下，这首歌1998年来自于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哦、好久没有学刘德华了、哦、哈德华好久没出现了，诶，我是有一阵子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阵子也没有播到他们的歌了，举凡什么郭富城啦、杜德伟、刘德华啦、哦、好，来听一下这首 Andy Lau 你是我的女人。

来自于刘德华在1998年的作品《你是我的女人》，非常浪漫的一首歌，由 Kenny G 来负责演奏萨克斯风。继续呢，这个阶段的浪漫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听到录音室已经装修完成了，今天桌上有一大叠的来信，目测应该50封以上吧，非常惊人。最近都一直还没有整理，所以导致现在有些信件还卡在九月初，就是八月底九月初写的这些信都还没有消化完成，中间卡到了整修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尤其有一些指定日期的部分，如果你觉得怎么一直还没有听到的话，可能就是刚好卡在整修那个期间啊，还没有整理啊，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候了。那有一些信件我会看内容，就算过期了我还是会播一下的。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台南的三角龙。那三角龙因为他第一次写信来到电台，他说心中想感谢的人太多了，没办法一一表达，但是想要感谢的是高雄的沙漠。在高墙生涯里是我遇过最特别的人，在我人生低谷迷失中愿意不离不弃的陪伴，无时无刻温暖了我的心，也让我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站在梦想与幸福的大门前，原来不是谁都有勇气推开，谢谢你在这个站在大门的等待，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走得更远。那同时呢，这个这是9月29号了，他说9月29是你宝贝儿子的生日，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我会等》，要送给沙漠，也祝福你的儿子刘大爱生日快乐。来自于三角龙的点播，虽然有点晚了，晚半个月左右了，希望你有听见哦。我想

这首歌曲来自于三角龙点播的陈环我会等。那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新店的包龙坤，不是包龙星，是包龙坤。他说今天我想写一些话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呢，未来的你，你好，我是你的过去，因为犯了错，现在在高墙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选择了一条不堪回首的路，让我的路途崎岖。那此时此刻的我想要告诉你，选择固然重要，但对的选择更重要。最后呢，想要点播这首歌曲乱弹阿翔的告家来，也邀请台中的林妮妮，还有这个月的寿星达达跟变态，还有板桥王阳明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乱弹阿翔的告家来。

好，今天第三封的来信，这位他叫做花艺，花艺，那他要感谢的是他的家人，他说尤其是我70多岁的母亲，这个7年多来每次两次的行健，每月都会抽空来看我，真的很感谢母亲跟我两位宝贝侄女还有哈德大大。他说呢，这次的发挥主题空间太广了，所以又提早来卡位看看是不是能够在10月10号左右被你念到信，今天15号应该算10月10号左右吧。然后国庆日是华裔的妈妈的生日啊，那也要向妈妈说辛苦你了，谢谢有你，你要好好的等我。那也麻烦要播一下这首文夏的《黄昏的故乡》，我帮你点播大师翻唱的版本啊。那大师这首应该不算翻唱，就是跟文夏跨时空的合作 ，featuring 的概念，来自于大师的《台湾之光》，featuring 文夏的《黄昏的》。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哈宝们，大家晚安了。我赫然发现十月底还有一个连假，三天连假是光复节连续假期，我都忘记了。我以为十月国庆日，哇，我前阵子呢还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说啊，国庆日是十月份最后一个连假，没有，还有光复节连续假期可以放啊。这个连假车潮预估从23号下午开始会陆续的出现啊。每次都是那个连假前的时候车潮会比较多啦。那这一次的光复节连续假期是从10月24号礼拜六开始到10月26号礼拜一，所以那一周又上4天班了。预估呢很多人会收假，就是除了返乡旅次还有收假返回工作的旅次之外呢，连假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民众外出去旅游，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呢又非常刚好，凉凉的，舒舒服服的，所以十月底应该会有很多人出去玩哦。好，那为了要缓解这一些拥塞的路况哦，那公路局会依照连续假期的交通特性规划替代道路来导引，弹性调整号志时刻，还有路口封闭管制以及大货车通行管制等等哦，一些相关的措施，也要鼓励民众少开车，多搭乘公共运输。会有很多的这个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啦，欢迎大家呢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好久没有分享交通相关的资讯了，我们交通哈宝宝现在已经停摆半个月了吧，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预估这个交通安全观测站的 2.0 应该很快就会在登场。大家现在傍晚没有听到交通安全观测站，是不是会有点不太习惯呢？其实我也不太习惯，我已经好久没报路况了。好，来听一下张信哲白

来自于张信哲的《白月光》。最近应该很常听到这个名词吧，谁谁谁是我的白月光啊。白月光比喻是象征纯洁柔顺，渴望而不可及，爱而不得的那一个对象，从来没有得到，失去之后被美化理想化的那种情感，常被用于可能比方说初恋情人，或是你情窦初开的时候心中的那个女神啊。那红玫瑰呢，又称朱砂痣，象征热烈奔放，曾经拥有却在柴米油盐当中渐渐的褪色，或者是刻骨铭心却成为过往的朱砂痣。这是来自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他里面写到，他说呢，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仍是床前明月光。那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面沾着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成了心口上的一点朱砂痣啊。那这段文字呢，就是张爱玲她其实真正想要讽刺的是人性的软弱跟不知足，因为得不到的永远最美好。你有了白月光之后还是会想着红玫瑰，有了红玫瑰之后你还是会想着白月光，所以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对不对？你也有那个心中的白月光吗？你心中的白月光是什么样子呢？继续来听一下范逸臣这首歌曲 I Believe。也许当时的这个我的野蛮女友的全智贤就是车太铉心中的白月光吧。下个小时记住哦，十元点歌机要来点歌了，待会贴文件哦，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EROMG HADEROMG， 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咨询一些员工了。
3: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2: 不通报也罚钱哦。
3: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好的，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当中。那个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说，怎么贴文还没贴出吧？对，因为我还在打字，不好意思，有一点那个技术上的问题哈，等我一下啊。好，然后马上来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示范歌曲了啦，好不好？那今天这个这个示范歌曲哦，来听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是要做那个 KTV 金曲，但是我快要打完了，大家可以等我一下吗？好不好？就是全台听众等我发文的一个节奏。好，我快要po出来了，等一下哦。好，来，还是要先听歌啊，因为我刚刚那个趁月跑不出来。好，没关系，先来听歌好了。那既然今天是 KTV 金曲，我也准备了一个很破天荒的歌，从来没有人在电台上面播过的，我之前也没有在电台上播过。那这首歌呢，就是脱台前之王，就是大家去唱 KTV 的时候，包厢最后一首歌一定会点这一首。我不晓得现在还点不点得到，但是因为如果你点了这一首歌的话，你可以感觉仿佛多唱了半小时，不会有人赶你走，所以被号称为是脱台前之王啊。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呢？今天的示范歌曲只有一首。

好，那个文章已经 PO 出来了，终于哈，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因为这首歌太长了，这首歌有12分钟啊，所以我中间必须出来讲点话，所以请原谅我为什么播歌的时候一直在讲话。这首歌12分半啊，作为今天的示范歌曲，我们今天就没有三首了，就一首打死这样。古巨基的这一首《情歌王》，流行45转里面全部都是大家最爱唱的 KTV 金曲啊。好，那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要来点一首 KTV 金曲，虽然今天才礼拜四，但是约大家唱歌了。我今天照片选的很有感觉，那个麦克风我仿佛已经可以握得到它冰凉的触感了。然后因为不同时期的 KTV 金曲前十名都会长得不一样，像早期的张宇的歌，游鸿明的孟婆汤，到现在的甲乙丙丁，或者是一些新的抖音歌曲等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KTV 神曲啊。就是这首歌你一点下去，起码会有5个人以上来抢你的麦，而且虽然包厢里面的麦只有3支，但这3个人之外的人也全部都会唱，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看你的麦，他们在找一个段落要准备，想说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可不可以让我唱一段这样，但他们可能又不好意思说。所以今天来点一下 KTV 神曲，顺便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的 KTV 美食有哪一些呢？好，最喜欢的 KTV 美食我是投水饺一票，等一下跟大家说为什么会投水饺啊。我看到有人投牛肉面了，有没有人会点一些冷门的美食啊？我跟你说，有些冷门的美食那不是开玩笑的。以前钱柜有什么呢？有松饼哦，钱柜松饼好好吃哦。

狼狈。这首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介入的点，都是非常流行非常朗朗上口的歌曲，来自于狗鬼该古巨基的情歌王。那广播节目上面放《为爱启程》已经很过分了，《为爱启程》大概七分多钟啊，这首歌曲12分钟啊，12分半，不过刚好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啊。今天要点一首 KTV 神曲啊，顺便来聊聊有哪一些你喜欢的 KTV 美食啊。那我看很多人几乎都投了牛肉面一票，我跟你说牛肉面吼，好吃归好吃，但也有个缺点，就是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把它吃完，不然后面冷掉之后就不好吃了。再来我来看看等一下有没有人选广东粥啦齁。我跟你说 KTV 广东粥好好吃啊。那我为什么会投水饺，是因为水饺齁，就是你如果出去 KTV, 有时候有那种酒局有没有，大家一边唱歌一边喝酒的时候，那一直到最后你就是会突然肚子很饿的时候，就算桌上有冷掉的水饺，你还是会觉得很好吃，沾酱油，冷掉的水饺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又是淀粉，马上恢复你的元气。好，没关系，等一下来聊，继续来听这首情歌网有够长。

嗯，哎，这首歌听着听着真的很想赶快去唱歌，对不对？刚刚萝卜也留言说好想去，好想去 KTV 啊，啊不然现在啊，走啊，走，我包厢订，那订十点半了吧，节目到十点了 啊走走走，十点半包厢。你去柜台说你要找那个，你说你是哈宝就好了，他就把你赶出去。我说请给我定位大名好吗？

0: 好，这首歌曲《古巨基的情歌王》，每次点这首歌的时候，服务生都会在外面脸很臭啊，就想说这个包厢到底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要出来，我没办法清包厢啊，都是因为这首《情歌王》啊，明明包厢时间已经到了，但你可以再多熬12分钟，这就是狗鬼跟情歌王的威力啊。晚上时间来到8:21，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要点一首 KTV 神曲，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线上来唱 KTV， 顺便也来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一些你最爱的 KTV 美食哦。KTV 美食，那想要点歌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城市夜间部大包厢哈宝大包厢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呢是 HADEROMG， 在贴文点歌下方留言即可完成进入到包厢的动作啦。这个照片就是一个桌面上有2只麦克风，而且我觉得这张图上面哦，这一定肯定不是一般的 KTV。你看在这张图桌上有放了1、2、3、4、5瓶的矿泉水耶。诶，一般 KTV 不会在桌上放矿泉水的啊。会放矿泉水的 KTV 就除非你是要就是假搞酒的那种的，被套酒的才会放这个矿泉水瓶啊。我不知道，我网络上乱抓的啦。好，来，还有哪一些 KTV 神曲呢？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2: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光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讲到 KTV 齁，有时候你点歌啊，不想要人家插，不想要人家抢你麦，不想要人家就是你唱到一半的时候，有别人的声音乱入的话，很多人会选择唱外文歌曲啊。那因为外文歌曲一出来，通常伴随着风景的这个卡拉 OK， 风景的 MV， 因为外文歌曲通常没有 MV 嘛，出来可能就是那一种，哇，这不知道哪里的北海岸齁，情定北海岸的那一种浪花一朵朵啊，不然就是在什么合掌村里面啊，大家男女主角在情人桥上面齁，好像碰得到对方又好像看不到对方，中间隔了一道墙，两个人的互相伸手抓着对方，抓一个抓不到的空气这样子齁，都是这种 MV 啊。那所以呢，讲到外文歌曲其实也很重要哦，因为有很多公司的行号啊，其实有一些外国的高层长官等等，那他们有时候比方说尾牙岁末年终固定聚餐聚会的时候结束，大家会一起去唱 KTV 嘛，但是这个外国长官他不会唱中文歌怎么办呢？通常他就会唱一些外文歌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外文歌曲的排行榜了。现在钱柜的热门排行榜第一名是阿帕次啊，阿帕次阿帕次，编号06029，现在谁还用编号点啊？会有人输入编号吗？输入编号有比较快吗？哦，好像有哦，你一进去直接坐在点歌机那边按编号，你就不用在那边按分类了，对不对？啊，再来第二名是 Love Story 哈、哦、，Taylor Swift 的34151 ，Justin Bieber 的 Baby 是排第三名，编号34308，太 detail 了吧？第四名 I Want It That Way 来自于新好男孩37181，哎，帮我点一下，帮我点一下，哎，我的歌，我的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麦克风，麦克风，谢谢，谢谢。哦、我要一个人演整个包厢的人。

是的，这首 Backstreet Boys 的I Want It That Way。哎，这首歌你不要看它这样哦，它很好炒热气氛哦，因为不管世界各国的人都一定会唱这首歌啊。啊，你的长官啊，你的朋友，不管来自于加拿大，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印度，来自于世界各地哈 ，everywhere 都可以啊。通常你出国旅游或者在青年旅社，还是这种 KTV 包厢里面啊，这首歌曲就是会全场一起大合唱。要不然就是一些 Beatles 的歌，也是大家都会唱的，什么 Let It Be 啊，还有那个 Hey Jude 啊，啊，然后那个之类的，这些几乎就是全场大合唱了，不分国籍的啊。就算你再怎么不会英文好了。副歌的 I want it that way， 你还是可以发得出声音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曲排行第四名，当之无愧啊，外文歌曲排行榜。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曲 I Want It That Way。 刚刚在留言上面看到很多很熟悉的 KTV 的名字啊，因为哈德身为一个很爱唱歌的人，当然北中南都唱遍了嘛。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因为台北就是钱柜的天下啊，要不然就是以前有那个新据点啊，新据点的那个港点很好吃，但现在都倒光光了，没有新据点了。那台北的话还有钱柜，我最常出现的是在钱柜的敦南店还有南京店，常常在南京店唱到了那个唱到凌晨四五点的阳光透出来这样。那偶尔钱柜林森店是没有去过啦，还有那个一些忠孝店啊，那西门店也蛮常去的，不过我觉得西门店的设备稍差一些，我大部分还是去敦南店比较多啦。然后台中的话，刚刚有人提到超巨哦，超巨的食物非常好吃啊，那 JC 说呢，超巨就是被耽误的热炒店哦，几乎都是现炒的，炒饭、宫保鸡丁、肉燥饭都很好吃。我跟你说，我再推荐你一个神秘的，就是剥皮辣椒鸡汤啊，非常好喝，可以不断的续汤，而且每次去超巨哦，一定要点炒泡面 ，CP 值非常高，海鲜炒泡面里面的海鲜的料是满出来啦。好，那讲到中部南部的话呢，以前我最常去的是台南的美乐地 KTV， 但现在已经没有美乐地了，改成宾士了。那说到台南，大家都是去宾士，而且那个其实学生时代最常去的还是这个好乐迪啦，在中华路上面的中华东路上面的，我突然之间错乱了，小东路不是小东路，中华路了，中华路上面的好乐迪现在已经收掉了嘛。然后还有偶尔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会去一下台南的钱柜，但还是比较少啦。那是出社会了之后，口袋开始 Michael 的时候才会去钱柜啦。大部分还是往宾士或是美乐地跑。所以你看北中南的 KTV 我是如数家珍啊，每一间 KTV 的特色啊我几乎是了若指掌啊。好啦，那今天的待会九点钟的十元点歌机就看大家的发挥了啊。大家等一下都去坐那个点歌台前面，都帮大家来点。

啊，补充说明一下，之所以现在会放泪光闪闪，因为它是日文排行榜的第三名啊。啊，第一名是 First Love。我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人点吗？很多人去 KTV 点日文歌也会点 First Love 吧、啊。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时间来到8:3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是一首新歌，只是他 MV 最近拍出来了，这是嘉义之光美秀集团。美秀集团是嘉义人，在去年的时候也在大同大学有开演唱会。那2025年嘉义市320嘉义城市博览会的主题曲叫做全家一起飞，去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行了，但是最近呢，透过嘉义市政府音乐影像补助哦，推出了完整的 MV 了。所以在这个 MV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嘉义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场域都是在这边来取景的。讲到嘉义之光美秀集团啊，上个礼拜吧去看音乐节的时候，在台北啊，呼声音乐节，那有看到美秀集团的演出。那狗博就他们很有趣啊，狗博就是说，因为他是嘉义人嘛，他就说啊，今天啊很开心来到大都会唱歌给大都会的大家来听啊，他都叫台北人的人叫大都会的人，超有趣的赛博台克啊，那大都会啊，而且狗博声音又有点扁扁的这样。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最近才刚拍 MV 出来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次的 MV。 这是由美秀集团跟王彩华合作的歌曲《全家一起飞》。

李秀满他曾经打造出了少女时代宝儿，他是 SM 的SM 娱乐的一个这个操刀手啊，王牌的操刀手啊， SM 的老板李秀满曾经做过了 BOA 跟少女时代还有 SBA 等等啊。那今年已经74岁的他居然又凑成了一个新团，这个全新的女团叫做 A2O Light。A2O Light 成员有九个人，跟少女时代人数是一样的啊。那但是这一团有什么特色呢？哦，现在女团那么多了嘛，哦，总要讲点特色。她的特色就是，不管从服装造型、跟舞蹈动作，还有歌曲的编排，都很像一代团。一代团是多以前呢，就是 SES、宝儿、神话、HOT 那一个年代的一代团哦，在2026年哦，有一代团的影子，然后人数又有少女时代的影子啊，那他们的舞蹈担当呢，又有宝儿的影子，所以他整团在跳舞的时候，你会很错乱，你会觉得现在是2026年吗？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群孩子身上看到了那一种90年代的、2000年的 K-pop 的那一种元素在里面哈？好，继少女时代、继 SBA 之后呢，重磅团体，而且他们打破了 New Jeans 的记录哈，才出道29个小时，最快登顶哈 Melon 的那个音各大音源榜的冠军，这一组太强了，他们一定会红的啊！这没有什么好预测的了，就是人家都讲你预测准不准？你说他会红，他也没红，这一团一定红，一定中，因为他们的颜值，还有他们的整个的舞蹈能力，还有他们的歌唱实力等等的都非常惊人。而且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平均年龄是 14.8 岁哦， 14.8 岁，各位，他们的最年轻的成员有三位是13岁，13岁是。多大？是国一啊！哦，国一，大家念书的时候，他们现在在舞台上面已经出道，在跳舞了，而且大受欢迎啊！13岁到17岁，好，13到17的这个年龄区间，所以这就很尴尬啦。哦，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喜欢听 K-pop 的朋友，你可能20-30岁了，结果你去迷恋一个13岁女孩组成的团体，这感觉就有点怪怪的。但是不得不说，他们推出了这个菜单，推出了这种软实力哈，这种。就是不管是舞蹈编排也好，或是音乐曲风，以娱乐性来讲的话，完全无话可说。来听一下这一组新团体 A2O Light， 用听的没什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的 MV 跟他们的舞蹈，因为他们的主舞跟宝儿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了，怎么有办法有第二个宝儿出现？我超讶异的，这到底哪里蹦出来的啊？来听一下 A2O Light。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言承旭加上五月天的艾琳啊，以及任贤齐的天涯。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8:53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哈宝们。其实我从那个入行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十几年了，我就想说因为不是很多 DJ 办那个见面会嘛，我就想说我也没有想要办那么正式的见面会，不如就约大家一起去唱歌，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很轻松，很像朋友一样，假日就像我们节目给大家的感觉一样。很多人说我们的节目就很像那一种你的好朋友，然后住你隔壁的，或是你同学，还是那种就是很像我们都待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啦，大家都自己啊，所以我就想说不然见面会的话办在 KTV 好像也蛮适合的，就大家一起出去唱唱歌，也没有什么流程，也没有要表演还是干嘛，就你唱啊我也唱啊大家也唱但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因为 不一定每个人都想唱歌。我就想说如果见面会办 KTV 的话，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哈德在唱这样？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再怎么样明南应该也会有蛮多歌可以点的他已经被内定成是干部好，不管啦，他再继续从长计议啦，这个还没有定案呢，因为我也觉得好像不知道可不可行，就定个总统包厢，这样人数的话就会有限制，人数的话可能就大概 maybe 30个人，搞不好还凑不满，不知道啊。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原唱来自于优里的干燥花，不过我们要听的是阿斗的版本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下个小时进入到10元点歌机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效果书局董事长林明正，也是忧郁症关怀协会创会长。我强力推荐东区议员王家珍，因为有他大力奔走，一起创立忧郁症关怀协会，连续21年，我们成功救活1000多人生命及家庭。救弱势不像一般建设，直接看得到。我是走出重度忧郁症的人，深深了解忧郁症病友及家属需要如何帮助，勇敢向你推荐，投给真正救弱势优质议员。台南市东区请选王家珍，当哭家酸翁家金，台南林明镇出资助选。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6: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6: 哎呀，马上进入到主题了哈，马上进入到状况了。谁点的？谁点的？啊，我点的，我没有要唱，但是我想说，我先点一些排行榜前面的歌，你们会唱就可以直接唱了。我跟你说 KTV 里面就是有这些贴心鬼啊，就是他们自己明明没有要唱，但是他先帮大家点，就让这包厢不要空下来。那通常呢，这首歌曲就会先跑出来啊，但我就会没有。我觉得要看年纪，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进包厢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东西啊，吃东西比较重要，所以我并不会先唱歌。现在啊，好，来第一首来打头阵的是《痴心绝对》了啊，霸榜到不行，就算到现在还是依旧热烈传唱。台北宜轩点播的《痴心绝对》，那他说呢 ，KTV 他必点的美食就是炸物大拼盘。没错，炸物大拼盘一定要点。

哎，谁点的那个牛肉面？哎，谁点牛肉面啊？哎，还有那个，我跟你说，其实 KTV 的排骨饭也很好吃，它是盒饭的哈，一整盒一整盒，塑胶盒的，很厚的那种盒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厚厚的，然后它会把那个格子都分好的，一大盒的这样子的一个排骨饭或是鸡腿饭，吼，够喝价，尤其桃园地区的凯悦的排骨饭，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哦。你看，我真的全台湾的 KTV 都唱过啦，由北到南如数家珍啊。台北的新据点钱柜好乐迪哦，这个是一定要唱，一定要唱的。好，那台中呢？银贵啦，故乡阿拉丁啦，然后超巨啦，然后钱柜啊，这个都有哈，都去过。那台南的话呢，美乐蒂、宾士、好乐迪这些哈，真的是一定要唱的。以前是不是还有什么神采飞扬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品牌这样。那各间都有厉害的食物啊。那今天呢，就要来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 KTV 你最喜欢吃什么哈。那提早来到点点名时间啦。好，那首先呢，君君晚安哈，明南晚安。明南说结婚纪念日是1008哈，1008，他是15年结婚纪念日是象牙婚了哈，恭喜你了。再来，家里小杰来报道，他必点炸物拼盘跟水饺。哦，炸物拼盘跟水饺，这个都是属于你可以不用全部吃完的，大家可以分着吃的。惠满晚安，还有栗子晚安。他说 KTV 的彭大海好喝，但我觉得有些 KTV 的彭大海太甜了，哦，太甜了。然后再来，彰化婉玲晚安，以及这个全民料最爱的 KTV 美食是牛肉面，哦，也是牛肉面哦。再来，唐老板的结婚纪念日跟我一样，也是今天，哦，其实。结婚的，哎，我们两个都刚好同一天纪念日哈，该不是我们两个结婚吗？他说呢，不能吃牛肉的我，就都吃水饺跟鸡腿饭啊。好，萝卜也来签到了，萝卜呢？萝卜跟闺蜜一定会去点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那所有的热炒都很好吃。他说台中有一间咸蛋苦瓜超让我惊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道，应该就是超巨了吧？超巨就是卖热炒的啊。就是被热炒耽误哈 ，Kitty Huang 晚安。好 ，Kitty Huang 推荐的是刘德华的《练习》，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薛之谦《认真的雪》，再来郭成汉要点播的就是柯佑伦的《零》。他说每次跟朋友进去一定要飙高音，然后一起破音。至于美食的话，他还好，都去喝饮料的。

来自于柯佑伦的零。七七美晚安，守人晚安，美娟来签到，以及 Mating Chen 晚安哦。那七七美推荐潇洒走一回，再来诺哥晚安跟熟林晚安，还有佩如晚安跟君命，还有明南说上次在 KTV 唱恰嘎鬼心哭，结果被我老婆白眼，都是 DJ 哈德你害的啊！你要跟他说现在有更新啊，我们现在会唱 See Holy 的花心大萝卜，哦，这首也可以点的，哦，再来娟娟晚安，他说炸物拼盘跟卤味都很好吃哈，哦，然后再来就是哎，尤其卤味哈，哦，那个卤鸡胗超好吃，还有有的还有鸭嗓啊。哦熟林点播了张宇的趁早，那另外也有一位点了趁早，珍珍啊，珍珍是第一次来粉专留言，他说看到很多人都会在 KTV 点张宇的趁早，他说张宇的歌去 KTV 也是必点啊，去好乐迪必点的就是炸物跟面还有酒，我学会你知道吗 ？KTV 的酒喝不完是可以退的哦，不要傻傻的带回家了，如果真的不想带回家，你可以退掉的。

张宇的趁早也是会有很多人在 KTV 里面模仿张宇的哦，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要晓得晚安，要晓得说以前喜欢去 KTV 吃烤面包， KTV 怎么会有烤面包，这个倒是蛮新奇的哈。这个已经是超越了我，因为我去 KTV 真的以前去钱柜的时候会点他们的那个松饼，因为松饼真的蛮好吃，甜食哦，然后他们就做的还蛮好吃的，就是烤的恰到好处这样。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好像已经没有了啊。有时候以前 KTV 还会卖什么，卖披萨，这些披萨其实也蛮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好吃的食物其实都出现在 KTV 里面，还蛮好的。好，来继续来点点名时间齁，再来我们刚点到哪里啦，娟娟点完了吗齁。阿呆晚安，王云晚安，阿信小颖好久不见哦，真的耶，从9月20号到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小颖来点歌了。他说呢 ,KTV 必点一定要点酒跟零嘴小点心啊。好，嘉禾晚安，再来小军晚安。小军晚安，再来是圈圈齁，圈圈也喜欢吃赵拼盘喝彭大海。啊，彰化婉玲晚安，然后再来范宽宏晚安，赵国富晚安，文德晚安，志峰晚安，志峰哈宝好可爱哦，志峰哈宝，像你可以，我跟你说，你们所有人的名字，所有人的昵称后面加上哈宝两个字都会超可爱的。好，来盛凯晚安，盛凯刚回归社会，恭喜你毕业咯。再来是佩林菜哈宝，你看是不是听起来蛮可爱的，小吃哈宝晚安。再来是鱼如齁，鱼如晚安，鱼如呢 KTV 必点炸物跟水饺来吃，加上配酒齁。还有那个秉承晚安，吴峰晚安，吴峰也是牛肉面加彭大海啊。安尼干美绕晒，因为彭大海不是有中药材吗，看到大家吃什么都配彭大海，应该不会啦，就开吼齁。Hank Wang 晚安，还有维尼晚安，还有蔡琳 ,Ellie Chu。然后 Peter Cole 还有蔡圈义，蔡圈义晚安哦，他会点 Big 那个 Bang Bang Bang 哎 ，KTV 也点得到吧啊？一平晚安，一平也是炸物大拼盘哦，注意喽，他说的是炸物大拼盘，普通人刚刚大家讲的都是普通拼盘。再来，水饺是必备的，还有啤酒啊。孙一平晚安 ，Cindy 晚安，娟娟晚安，响山晚安，还有新优雪，新优雪说双十连假去 KTV 唱两次，唱到烧瞎。他推荐的是好乐迪的椒麻鸡米花，感觉很好吃。椒麻鸡米花，哎，好，萝卜 Kitty Huang 跟唐老板，好，这边已经重复啦。再来 ，IG 这边的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哦。IG 这边阿浪晚安，阿浪华磊来听歌，好 ，OK，safe safe。然后 JC 台南哦，想温馨啦，对对对，想温馨。他说国中的时候其实 KTV 很乱啊，当时是算人头的齁，还会打打杀杀。诶，确实啦，因为以前我们家人也不喜欢我去 KTV， 他就说什么 KTV 都有人去寻仇有没有齁，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啦。好，然后再来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铃铛齁，铃铛晚安，铃铛他推荐的是古巨基的情歌网，但我刚刚已经播了。再来是林安对不对， Kelly 齁， Kelly 晚安。然后再来是 Anna In 在 IG 这边，好，蔡黎 Mia 悠悠，还有这位是 PARTN4R 惠利也在 IG 这边来签到。好，来继续听歌，继续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有一点经典了，今天蛮多人点的，几乎都会唱，而且不管男女都会唱啊。刚刚是谁有点小吃，有点这首歌，然后还有谁呢，哦，这个是陈奕迅的十年，哦，徐小军也点了这首要给老公王小峰。他说20年之前我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学校读书而认识，10年前大宝解锁了，希望未来每一个10年我们都一起度过，爱你哦。KTV 必点是炸物拼盘。再来，小四也点了这首歌，他说呢刚好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听哈德广播的时候点播的歌哦，真的哦。他说呢好乐迪的牛肉面是真的很好吃，他说陈奕迅的歌 KTV 必点哦。

好啦，陈奕迅的十年之后，接下来去 KTV 怎么能不唱一些快歌呢？那这个快歌系列要来了，唯一神曲，唯一真神，没有人可以超越它。来自于 JC 点播的这首歌曲，前奏一下，大家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歌了。然后脸书这边有蛮多人点的，但是原谅我无法一一的点名出来了哈。反正呢，有点的自己来接招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包厢里面卫生纸抽两张起来，又开始转圈圈了哈。除非花手赢过我，然后大家都开始花手了。You make gay， 哦，你 make gay，yeah。是不是有那个 feel 了？郑秀文眉飞色舞，这也是 KTV 必点吧？哎哎。

其实在 KTV 里面，快歌永远是老的好。这些歌曲虽然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次在 KTV 里面听到这些歌，你还是会忍不住要动起来。牌子老，信用好。刚刚听完了眉飞色舞之后，接下来是国立轩点播的歌曲伍佰《你是我的花朵》。他说呢，以前去 KTV 唱歌很喜欢点这两首歌炒热气氛，男女通吃，还可以带动唱，可以跟着 MV 里面的伍佰一起跳。哦，你是我的花朵。现在年轻人还会唱这些歌吗？好像会耶，因为我之前跟年轻人唱，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是会点快乐崇拜之类的，还有 Jump 2003。然后他说呢，去好乐迪必点彭大海，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处拉低塞，把嗓子唱到烧瞎，哦，这个很重要，没有错的。来，你是我的花朵，来准备咯，谁要去前面跳，那就活力轩了，你点，你点的歌，你去前面跳。

完了完了，快歌停不下来了。这位是谁呢？思瑜。好，思瑜在 KTV 打工，好乐迪啊。他说每天都有人点谢金燕的冷不公，那牛肉面也是必点。他说呢，他们披萨有也是有泡菜、总会熏鸡三种口味，哇，好细节啊！大家可以真的去 KTV 点一下披萨看看哈。没在 KTV 吃过披萨，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位哦，来签到的是汪听话，晚安哦。还有这个 Alien 哈，那个鱼如，晚安晚安。来继续给他脸木工。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第二个小时的十元点歌机，好，讲到了 KTV， 有多少的恋情是在 KTV 里面萌芽的呢？只要来一首男女对唱歌曲，那个感情哈，可以说是滋一下马上升温了。那有很多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其实长年以来都在榜单上面屹立不摇。为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功能性取向啊，不管再多的这种畅销金曲都比不上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它的点播率真的会非常高啊。因为男女对唱情歌经典的就是那么几首，而且你要点是刚好男生女生都会唱的歌哈，那就是少之又少。比方说，哎，你会唱《你最珍贵》吗？我会耶。啊，你不会哦？啊什么？你要点《珊瑚海》啊？你会哦？我不会耶。啊，就那种凑了半天，就搞半天，大家还是唱《屋顶》啊。好，那接下来呢，男女对唱系列了。这首歌曲是阿呆哈，阿呆点播的歌曲。那阿呆他说，脑海马上浮现周杰伦的《珊瑚海》。他说从国中的时候每次去朋友都必点，到现在去 KTV 我自己也都会点这一首。更意外的是跟男友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去唱歌，他点这首说要一起合唱，算是默默陪伴我长大的一首歌。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珊瑚海》。

好，这首歌曲是珊瑚海，其实也不好唱，男生的 key 非常高哦。那接下来这首要应该是很多棋逢敌手的男生女生会点的，喜欢唱歌的男生，喜欢唱歌的女生，想说来挑战一下对方，挑战一下自己的时候，就会点这首歌啊、哦。来，维尼点播的哈、哦，哎，谢谢维尼，祝我指婚快乐。

我今天才来跟哈嫂讲啊，所谓的纸婚呢，就是它非常脆弱哈，像一张纸一样，随时可能被揉得稀巴烂，所以纸婚其实还很脆弱，薄如纸张啊。好，那他说呢，七年级飙高音的金曲排行榜应该就是《千年之恋》，然后他说呢，银贵牛肉面听说很有名，还没有超胜过。对耶，可是我记得银贵的话，银贵不是buffet的吗？它有牛肉面可以单点吗？我不太确定，因为好久没有去了哈。好，那除了维尼点了《千年之恋》之外呢，也还有其他的朋友也点了《千年之恋》。好，看一下哦，来，找一下。我刚刚看到也有人点《千年之恋》哦，好，没关系，有点《千年之恋》的朋友呢，就一起来唱吧，没关系，麦还有很多，一人拿一支，嘿。来，《千年之恋》来自于信乐团以及。

男女对唱情歌再一发，有时候男女对唱情歌也得要有一点台语的哈，因为有时候你要跟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一起唱的时候，哎，这首歌曲横跨所有的年龄层啊，也不只是阿姨妈妈，就是同年龄的或是年纪比较轻的，其实大家也都会唱啊。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耳濡目染，就是可能常常听长辈在唱或是什么，他这首歌没有年龄的限制啊。你知道吗？就算现在的国中生、高中生，其实他们也都会唱，也都有听过。所以这首歌曲，不管你是要对上还是对下，其实都还蛮容易炒热气氛的。文德点播的歌曲，文德说呢，说到 KTV 常年霸榜的歌哈，肯定是500跟万芳的《爱情喊西推》。然后他说呢，以前必点的美食就是卤味拼盘哈。那因为我各间都有 VIP， 所以每次都会招待卤味拼盘，所以我从来没有自己点过哈，他都直接一盘就上来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KTV 的卤味拼盘就是特别好吃哈，就是比在外面买的那种更好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来，请自取麦克风哦。爱情诶，喊西坡。

爱情的韩西佩，谢谢罗兰，感谢大家，爱情的韩西佩。好，那再来接下来这首歌，其实现在也是霸榜很久了，一直在排行榜上面，因为这首歌一方面来讲不好唱，二方面来讲不管唱不唱得上去，在 KTV 可以呐喊出来，这首歌也蛮过瘾的。好，这是来自于君君的歌浅，点播了歌浅。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位也点播了周杰伦的歌浅，他说游览车上面大家都会一起唱齁。裴林菜，裴林菜，他说在游览车上面根本就是大合唱。诶，对，讲到卡拉 OK， 在游览车上面唱卡拉 OK 也别有一番风味啊，非常舒服，看着窗外的风景这样。

当 KTV 唱到最后，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很嗨嘛，很热络在聊天嘛。可是唱到最后，通常会分成那个两人、三人一组啊。可能你比方说你十个人去好了，最后两个人在那边聊心事，三个人在那边划酒泉，另外两个人在那边哭，然后三个人在那边可能在讲电话，跟家里的人在吵架，打电话吵架之类的。那所以通常这首歌会出现在尾端，就是快要包厢快结束的时候，大概约莫包厢结束前一个小时。好，那这首歌是来自于 Cindy 点播的歌曲《人生的歌》。那很多人就是真的唱着唱着，大家聚会到最后，很多的这种感触都涌上来了，就会来点这首《人生的歌》。那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来送上是由 Cindy 点播的歌曲黄以玲的《人生》的歌。但是这首歌 MV 前面好久，那个徐亨有没有？徐亨不是日本料理店的店长吗？然后要帮人家挡黑道什么，被推来推去这样嘛，前面演太久。来听一下人生的歌，那明天别忘了继续来收听周五的城市夜间部，明天 Friday Night。上礼拜五是放假对不对？而且最近都没有 Crazy Friday， 明天肯定要摇一下了吧。明天见咯，大家晚安。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呢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3: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2: 对，俊杰老师
3: 跟大家碰面，
2: 对哈，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
3: 哈、啊，
2: 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欸，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3: 对，
2: 哦，住你们家那里，
3: 对，
2: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3: 对，
2: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欸。
3: 其实我刚刚说晒太阳要晒对啦、
2: hey.
3: 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
2: 对，
3: 这个也是，但是你看现在 我反而会 不要用冷来比较啦、
2: mm-hmm.
3: 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2: 对，
3: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嗯、包含那跟我是塑胶制品，有没有？
2: 嗯，
3: 你等一下看嘛，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欸、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个派气啊，氧化掉啊、
2: 嗯、
3: 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它会温度升高之外、嗯、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
2: 嗯、
3: 好，那这些氧化的压力 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哦、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
2: 嗯、
3: 啊，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哦，当然除了阳光啦，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好、哦，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化毒性物质。
2: 嗯，
3: 好，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
2: 嗯，
3: 好，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2: 对，
3: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2: 而且老的比人家快很多。
3: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就不出来当个比啦齁、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2: 对。
3: 那另外就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他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你们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有一些植化素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就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的时候，它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就会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2: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3: 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毒这种肿瘤出来的。对，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2: 要想方法，
3: 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2: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Andrew。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Wow。
2: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所以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好，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3: 对
2: 对，听起来好像很长了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嗯，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呢，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嗯，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但是俊礼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3: 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所以今天他带来一个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礼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3: 哦，我跟大家讲，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说 SOD 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2: 对，
3: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2: 没有。
3: 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去找出这个 SOD 出来。
2: 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3: 对啊，所以这种 SOD 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萃取米糠发酵的萃取物。
2: 嗯哼。
3: 里面就有含有 SOD。
2: 哦。
3: 哦，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液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十万块台币
2: 啊。
3: 那请问这干嘛搞个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
2: 嗯。
3: 到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就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2: 柠檬。
3: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
2: 嗯。
3: 哦，那甚至有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
2: 嗯。
3: 哦，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
2: 嗯。
3: 因为绿檬的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2: 你是说
3: 来得高
2: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3: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2: 哇！
3: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
2: 哦，
3: 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发酵的时候如果再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两个月的时间。
2: 哦，时间还要抓准，
3: 要抓很准，要抓很准，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嗯，
3: 所以我们去抓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
2: 嗯
3: ，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2: 哦，可以检测，
3: 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这样了解哈。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它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 乘以10的十次方。
2: 3.13 乘以10的十次方。
3: 三亿单位。
2: 哎。
3: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哎，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齁。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2: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3: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3 乘以啥，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哈。
2: 嗯。
3: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哎，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2: 嗯。
3: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
2: 对，空气曝光，
3: 那空气曝等它曝光或什么，也不用曝光，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2: 对，
3: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2: 哇，
3: 才会变黑。
2: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3: 对，没有错，
2: 40几倍的抗氧化物。
3: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2: 嗯，
3: 这件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2: 嗯，
3: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2: 啊，
3: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嗯，我一定要。这边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2: 嗯，
3: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2: 嗯，
3: 但是这样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2: 嗯，
3: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2: 嗯，
3: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就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2: 这个我了解。
3: 对，
2: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3: 是，
2: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3公斤的乌拉圈，
3: 是
2: 3公斤的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 OK， 然后人体瘫痪3天。
3: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2: 对，
3: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2: 没错，
3: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2: 对，
3: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
2: 哦，嗯，
3: 所以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2: 嗯，
3: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2: 对，
3: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3: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2: 对。
3: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2: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重复的事呢，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齁，哎，归你咯。
3: 哦，真的
2: 十几年了，快要20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 哈的一个引剂。
3: 是，
2: 对，那这个引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呐，哈，要抗老的人呐，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3: 哦，是的，
2: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哎，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说呢，真的用心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怎样，就是赢家了。
2: 没错，
1: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2: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1: 对，
2: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1: 对，
2: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1: 嗯，
2: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1: 哦，这个很重要，
2: 血管弹性变好，
1: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再什么，我们的三高，
1: 对，
2: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1: 对，
2: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1: 嗯，
2: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1: 嗯，
2: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1: 嗯，
2: 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1: 嗯，
2: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1: 哎，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哎，
2: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对对，
2: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 好，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1: 对，
2: 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1: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啊，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像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2: 前兆，
1: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2: 是的，
1: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 他说胃食道逆流。那我就教他说，哎，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逆流去改善。
2: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1: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
2: 吓到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对，
2: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好，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2: 阳光嘛，对不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1: 哦，
2: 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2: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
1: 对
2: 发炎，
1: 发炎，
2: 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1: 嗯，
2: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1: 哦，柠檬皮，
2: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1: 不会啊，
2: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来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2: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嗯，
2: 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了。对。
2: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2: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1: 嗯，
2: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
1: 嗯，
2: 哦，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哈，我们发现说，哎，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2: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哈，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药将来药理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哈，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诺丽果，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2: ？哎，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哈，没有错。啊，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
1: 嗯，
2: 哦，就它也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
1: 对对对，
2: 只有天堂你才吃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2: 重要也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
2: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1: 对对对，
2: 只有这里而已，啊。
1: 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2: 没错，而且最重要是哈，这些大溪地的人啊，
1: 嗯，
2: 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哎，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嗯哼哼。
2: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哎，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2: 对，所以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1: 对啊，
2: 所以说被这个我们的太阳哈，太阳光辐射啊哈，这种紫外线啊哈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1: 哇，
2: 会亮了一度。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是我们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实验的，
1: 嗯，
2: 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 哇，哦，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 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2: 对，
1: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2: 啊，
1: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2: 3.13乘以10的10次方，
1: 对不对，就是3亿，
2: 没错，三亿单位。
1: 那所以呢，我们俊理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做
2: 见
1: 证"，就是在这里了哈。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美白啊，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3: 没错。
2: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这个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哈，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3: 哦，180-190了，快190公斤，那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来。然后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2: 哇，
3: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龙昂耶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做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齁，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齁。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2: 哇，
3: 10万瓶啊，
2: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你怎么瘦那么多？他瘦喝这个就可以了。
3: 对啊，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2: 对，
3: 健康很重要。
2: 对，
3: 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2: 那
3: 不拆散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2: 那我俊杰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3: 对
2: 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

0: 好油，
1: 嗯，
0: 哦，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
1: 嗯，
0: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哦，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1: 哦，
0: 甚至都会有。都有好转，哦，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0: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0: 好，哦，那种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0: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0: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0: 好，哦，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齁，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三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0: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0: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
1: 哦，
0: 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0: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0: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
1: 对，
0: 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
0: 嗯，
1: 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0: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0: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0: 怎么卖？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15包。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1680。
1: 1680。那其实也还好啦。
0: 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哈，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
0: 试试单位
1: 啊，
0: 位对，
1: 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6千块、
0: 啊，都非常高的，
1: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0: 没错，
1: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2盒到3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2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0: 是哦，
1: 对，
0: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怎么奇怪，怎么这
1: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0: 没错，
1: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0: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0: 哦，
1: 对，
0: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1: 对，当然
0: 哦，就体验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好，
1: 對，
0: 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1: 就是等于三盒
0: 就是
1: 3360，嘿，哦，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0: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嗯，
0: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1: 对，
0: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1: 对，
0: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1: 嗯，
0: 我们叫柠檬酸。
1: 对，
0: 你知道柠檬酸1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1: 啊！是啊，
0: 100块不到。
1: 是，
0: 你知道柠檬酸1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1: 啊，
0: 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1: 嗯，
0: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1: 对，
0: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大家不要 常喝，乱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它不是帮助身体。

0: 体的。哦，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四种成分。
0: 对，
1: 我們就是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0: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1: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0: 完全没有。
1: 哇。
0: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金甲，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1: 对，
0: 都是调味的，
1: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0: 是的，
1: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所以我刚刚
0: 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30个名额，我们送差一盒，
1: 30个给。
0: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要去外面买一盒1680。
1: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咯。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超强 SOD 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好，买不到上当，买不到呢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
0: 对。
1: 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开放试吃无效两盒退回来，3360退给你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 0800-550-0123 0800-550-0123，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6: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6: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6: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
6: 这样贵吗？
0: 买二送一，
6: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6: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10次方，哦，3亿单位。哦，那这3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没有人做得到
0: 了。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6: 哦，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东西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6: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6: 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6: 没错。
0: 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就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好，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6: 没错。
0: 对，所以呢，哈，这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物件爱有好雅人吃吃的起，
6: 啊，
0: 那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6: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哈，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哈，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哈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哈，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 样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6: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6: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6: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括脑神经哈，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哈、嗯。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了哈，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哈，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6: 没错，没错，
0: 其实就修了，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6: 没错，
0: 对，没错，
6: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0: 对、嗯，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6: 是的，
0: 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限量50名哈，就是。可以拿到3盒，一般买只有2盒，但现在买有3盒，一盒开放体验哈。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喽，拜拜，
6: 拜拜。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3: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鉴会哪和你敢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猜他妹妹 CP。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2: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1: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3: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2: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멕시
7: 감恩，
8: 감사오。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个女孩叫做安妮，没人察觉她会动，那才智坚固，笑容永驻，没人警觉她会痛。男同学为了她引起纷争，女生对着她议论纷纷，等待媒介送走媒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0: 哎呀，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嘿，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Arrival 新歌上架。
1: Yeah。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陆嘉欣。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盘势震荡，机会正在重分配，善用日出，跟着资金走。大爱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腾辉电子大涨95%，大甲85%，嘉金73%，联茂52%。资金转进的新日出股已成型，跟上实战操盘手，抢先卡位下一波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时机就趁现在。大爱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呢公布了9月的 CPI 数据哦，是高于这个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就引发了这个投资人啊担忧联准会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来做升息哦。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是全数的收跌，那么其中这个费半指数是大跌了 4.3% 哦，这个科技股的卖压相当的沉重。那么台股周四呢就回测了这个47000点的关卡，那前一波涨多的个股呢也受到这个资金来做调节哦。那在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过后呢，投资朋友该如何来操作因应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再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路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周四啊回测了这个47000点的关卡，因为呢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升息有疑虑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现在这个指数压回的话，它就进入一个短线变成一种个股表现啊。那我觉得大家今天也辛苦了，我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首先如果说对于指数来讲，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因为你开低就开低1000点了嘛，然后盘中又杀到1600，所以你只要是做 ETF 的，老实说你都没地方跑了。那我其实本来也不是很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做 ETF 的人又很少有人在这边做来回做的嘛。其实我们一直都强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那日出跟日落就是我们操盘的一个原则，那大原则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有在看这个股票的人哦，很少有在这也有把它实际运用在一个实战范围了。那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跟着我们这样做有多重要。首先我们先来讲大盘，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大盘跑不掉嘛，对不对？但是呢，只要是有在我们的官方 LINE 里面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有五虎将，五等奖嘛，对不对？
1: 是
2: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台表科创新高，这个我没办法这个不是我今天我已经很刻意低调了就我真的已经非常刻意低调了，因为我们公司的企划是说全台湾都在跌，只有你蔡振华一个人在赚。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讨厌你，
1: 太多人这样子嘛。
2: 对，我真的已经很刻意很低调了。但是只要你是在我官方 LINE， 没办法，我也骗不了你。你就是知道我买一次台表科，我就是创新高，我就是赚钱，对吧？
1: 是。
2: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光学股，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大力光先暂时不要做，你先去做中阳光。今天盘中一样再创新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探针。两根涨停以后，今天开低走高，盘中再创新高。那这些股票虽然在盘中的时候或尾盘的时候或多或少有掉下来或翻黑，但是你看台表科、中阳光，你看这个中探针，那你看一下这个8039台红，就是 PDFE 这四档股票，对不对？另外就是台券嘛，绿盛也可以看啊，你自己看。那台塑集团当然南亚有受到短线过热的拉回先不把它算在内，可以看一下绿盛，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亚电，然后这个包括台骏还有这个台红，你看今天盘中呢通通都有在创新高，对不对？
1: 是，
2: 就先不管你尾盘怎么样震荡，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你昨天看完这个 CPI 以后，你今天获利了结股票完全来得及，那你不卖就续报嘛。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翻空的疑虑，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是花五分钟先跟大家讲一下，你会看指数你看到100分，我真的不想讲也没什么用啊。但你会选股呢？你100分就是100分，对不对？
1: 是。
2: 你说好，你指数很会看100分，你前天把指数所有股票出光出清好了，你今天顶多不受伤。但如果你像我会选股呢？先赚两根涨停，今天开高还可以出，你说我是不是100分？你指数看到100分我顶多给你60，我都还不想给，因为你没赚钱啊，你只是高档出掉而已嘛。你指数要说你要到60分除了你高档出掉之外，你未来3天你还得抄底成功，要不然你不是跟存定存一样吗？对不对？你只是换成现金嘛，这哪有得分？所以操作真的是，现在我跟大家讲，未来这一段时间你会开始进入选股定输赢的阶段。那我必须这么说，我选股确实厉害。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很喜欢在里面什么 ETF 什么什么几月几号存一张，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什么持续买进永远不卖，巴拉巴拉巴拉有的没的哦。关于这些我不评论的哦，你觉得有用，那我也只能给你献上我的祝福，对吧？人家那个东西哦，是给80亿、100亿的那个基金在用，对不对？你也不看一下那个0050市场规模多少，人家那个都是哦多少资金，然后呢，有的人手上拿着50万，拿着这个200万，你说你要学人家？你50万齁，你去学人家那个500亿的做法，你觉得有对吗？你觉得那些有500亿的人，他当时50万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吗？他是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呢进入到华尔街，进入到那个金控的高层，拿那种年薪千万的薪水，搞了大概10几20年以后，然后呢手上拿到一笔钱，借力使力去抄那种大盘吗？
1: 是。
2: 你手上200万的钱，你不去拼几个涨停，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赚到3000万？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齁是讲给一般投资人听。我实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因为台湾人是比较善良齁，普遍就是认为说那种权威性的机构讲出来的话好像都很有代表性。但是我说真的齁，最近这大概是不是10来年，我看下来台湾那些真正有赚到钱的少年股神，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从一介平民翻成富豪的？通通都是个股来的。你哪一个跟我讲说你做 ETF 做怎样做成富豪的？啊，这个就不聊了。好，我现在继续接着讲，为什么你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指数这个部分暂时会陷入这样子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哦，你看费城半导体，它不是压回吗？
1: 对。
2: 那压回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要升息，要一升息，而未来就一直升息嘛，吼。那一升息，那你昨天看到 CPI 哦，就看到说哇全面过热，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其实能源价格的影响占了50%以上。能源价格影响就是油价。那我问你哦，你再升息100码，油价会跌吗？不会吗？全世界人都知道油价在涨什么。一个是俄乌战争，对不对？它是一个原因，打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下来，看起来也没要停。然后呢，很多人都说要调停，我看也没那么简单了哦。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伊朗的问题。本来呢，大家当时的齁，曾经一度大家认为，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看那个英雄片长大的嘛，因为英雄片里面有很多什么钢铁人、什么蜘蛛人，就你知道，就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这个大国齁，要处理别人家的事很简单，因为一部电影3小时就演完了嘛，感觉好像伊朗只要3天就把它搞定了。结果大家好像有点醒来了，搞了3个月都搞不定嘛，你万一搞3年怎么办？所以如果俄乌问题跟伊朗问题你搞个3年，你想油价会下来吗？
1: 不会。
2: 你那个海峡永远在那边嘛，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说我们要和谈，然后明天又打你的船。对，整天这样子啊，反正烦死了，对。当市场上发现说根本搞不定嘛，那个油价就上百了。那我问你哦，每个人在看那个油价的时候心里有把利率这件事放在心上吗？没有啦。我讲真的啦齁，假设这个两个战争不打，油价马上就跌了，你根本不用升息啊。你搞不好还你我跟你讲齁，那个油价马上应声啪啪啪跌下去了。所以你看齁，你现在升息去压通膨，对不对？你现在升息去压通膨，但是油价呢又随着战事维持在高档。这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高油价加上高利率。哇，那这是不是这么气死人吗？对不对？你现在是假设说低油价，对不对？哇，那你低油价然后股市很热。低油价，对不对？然后那个经济过热，都不是因为能源价格，全部都是来自于那个工商业的那个数字。哇，那爽啦，对不对？大家赚到爆表，那就给你升息嘛。哦，那就是没办法。这好比说什么，你知道吗？好比说你的年薪增长率是一年翻一倍，对不对？那一年翻一倍造成物价上涨，因为每个人赚的钱都花嘛。然后物价上涨，那不得已哦，我们升息。你每年增加100%，然后升息2.5%，哦，那还得了，对不对？生在这种环境当中，犹如天堂嘛，那就是进入人类史上最棒的这个经济增长嘛。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是感觉这个经济一般哦，集中在 AI 啦，但其他行业还好嘛，对吧？但是呢，这个 CPI 的涨势主要来自于油价。油价你又不打仗，我们又不是打仗国，就他们几家自己在打，打我们又没爽到，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打，然后打油价打那么高，油价打那么高 ，CPI 下不来，又加息，加息又压不下去，那我们就变成怎么样？我们变成是高油价加上高利率哦。所以你说你指数你暂时要费半涨到多高？我是凭良心讲了哦， 我这一段我平常心讲，我觉得前几年在涨 AI 的时候，俄乌不是什么主要的原因，虽然有几次有影响到，但是拉回都是买点嘛。但是我是觉得伊朗拖长了以后，确实在今年六月、七月、八月，我觉得费半有点就上不去，因为就大家就怕升息嘛。那好，大家听完我这样讲，或许有人说啊，那是不是悲观？其实没有悲观啦，不会怎么样啦，你战争迟早会结束嘛，你就算不会结束，你会缓解啊，对不对？那这个其实等一下油价稍微下来，息也不用升了，只是说这个问题压着那个指数，它暂时不会涨嘛，那盘面怎么走很简单，就涨个股啊，不是就像我这样做就好了。
1: 是，
2: 所以我第一段花一段时间跟你们讲个股行情，就做个股，不要去烦恼那个天边的事啊！你烦恼那个天边的事你还是解决不了那个核心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样天天有钱可以赚。答案就是这样。
1: 好，那么这个大盘震荡，就像老师说的，现在呢就是看个股表现所以呢，投资朋友在这个操作上呢，就要知道要怎么来灵活进出。所以呢，这一次呢，老师的这个夺标计划才会帮大家设计这个一个长线，再搭配一个短线在这个长线的部分呢，就是带你抱住整个波段，然后不会轻易的被洗出去。短线呢，就是把握每一周最好做的那一档股票，有进有出就可以来拼价差趁着这一次呢机会重新分配的这个好买点，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现在呢就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
2: 好，那么现在这个 CPI 啊也公布了，那么台积电的法说就在周四的下午，那距离这个周五还有一个交易日哦，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3: 所以这个周五的反弹哦，就是尽量把这个下影线收高一点哦，那收的越高呢，当然对于整个大盘来讲哦，它整理的态势就会比较强啊，因为大盘现在还属于这个整理状态嘛。那台电本身的话，回到季线，季线就是买点的啦。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虽然动能上不能够给它这个像上半年这样强劲的动能，因为上半年强劲的动能是来自于全球资金的一个挹注嘛，但不管如何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它还是可以怎么样呢？还是可以在市场上反映市场上有一些这个每个月刚刚转强的股票。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有一些涨多的股票你难免会有卖压，但是有卖压整理的时候你要把它避开啦。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微影这么好的公司几乎都是利多嘛，对不对？也是大集团，那又是 AI 的正核心，那组装伺服器的公司其实你看那几家，不管是拉出来广达或鸿海你都一样嘛。在没有资金做挹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一件事，辉达再怎么涨他们都不涨，你觉得有公平吗？照正常来讲的话，这几只股票不是最应该要跟辉达一起涨吗？辉达当然虽然有拉回，不过人家是创高再拉回，创高再拉回，创高再拉回，至少这是辉达的走势嘛，对不对？你去买辉达那几个组装厂，你有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赚钱模式吗？也没有嘛。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几只几乎都是砰砰砰下来的啊。你看这次那个股后，包括那个川湖营收公布了以后两根半的跌停，今天虽然稍微有点止跌，但是你说要它反攻，我看你也要有大资金的能量进来嘛。然后你看那个微影，就像我说的，这么核心的公司 EPS 这么高，然后呢实际上呢，你看你出完圈以后，那这个微影往下砰砰砰一直跌，跌的过程当中动不动就跌停跌停长黑跌停，这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不见得你买法人股或是基本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可以救你啊。不，事实上没有嘛，一家公司并没有因为它基本面比人家好然后它就打死都不跌啊，没有啊。你跌的时候，台光电没有跌吗？谁敢说它不好？我问你，台湾谁敢说台光电不好？还不是一样，昨天跌停，你今天开第一，还不是一样在那边挣扎，对不对？所以股票一定要买什么呢？一定要买它刚刚起涨的时候，
2: 是
3: 这个很重要，就是。

0: 每年第四季其实有一些股票它是2027要当主轴的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玻璃基板，或者是说像现在大家在谈那个 PDF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光学股切 CPU， 这些都是2027年的东西。那你看郁金光来讲好了，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郁金光莫名其妙一根跌停，今天就会反攻回去，你看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带动那个中阳光，或者甚至于什么，还有包括像今天的金国光，那金国光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除了它 CPU 的这个镜头之外，它现在也还有包括什么低轨卫星的这个，它那个叫金属镜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之前涨幅比较大的是那个这个联谊光，联谊光它即将要出关了，你看它现在也看起来守住在月线的附近，随时要反攻嘛。所以包括大力光在内，这些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你说它为什么抗跌，那我告诉你很简单，因为它刚起涨了，刚起涨。再来我们看一下一滴天下无难事，哦，这一波我们来讲最晚涨的是被动元件，今天反而最抗跌，对不对？你看这个，我们先不讲涨多的华新科，有没有发现今天包括日电茂、包括密望石，就通路的部分，甚至于包括金山电，你看位阶只要低都下不去。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很多的股票哈，其实八月初7月28号那个低点还是不会破啦。大盘这次压回只是让你到底部，让他们再有一次买进的机会而已。那反观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要找一个机会来做进场。那我最后的结论哈，这个盘势就是所谓的个股行情啦。那既然是个股行情的话，很多的股票呢，你会因为指数的关系而受到无端的破类嘛？还不如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专线哦，或者是拨电话进来，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方LINE哦，让我来帮你做换股。换股其实是必要的啦，因为你太指数的股票哦，在这里我刚刚就跟大家讲过了啊，基本面好其实是以后大盘转好的时候有机会让你平反，对不对？那基本面好不会在这个大盘无干预式这个无差别式下跌的过程当中，你就一定比跌的比人家少嘛？也没有嘛。反观你要买什么呢？盘面最强的股票，那我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你看我五等奖，对不对？你看台表科，我们真的不是故意，你知道吗？在今天就是很摇摆
1: 了，唱高了，
0: 但没办法，因为我们昨天就讲了嘛，
1: 是
0: 拿出来验证，也是要让你知道我们还是赚钱的、啊。今天不但创高，你看其实另外几只啊，就是昨天我们影片的几只，你看台红啊，或者说你看这个中探针，中探针你不要看它这样子盘中翻黑下去，早盘的时候拉高到将近快要涨停，多爽啊！那随便都可以出啊，三根涨停还不出，对不对？你为什么我们做得到？很简单，月线级别出现第一个日出，它就有机会怎么样走一个新波段。其实我倒觉得啦，指数它现在就是震荡压缩嘛，你现在要破四万没有那么容易啦。但是你接近四万的时候，又回到站在买方的时候，你其实是应该要准备下一个我们说十月份第二批日出名单的机会嘛，对不对？因为靠近四万买，靠近五万卖，靠近四万买，靠近五万卖。假设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区间每次都掌握那个一万点的话，那其实也不得了啊！你这个区间，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的，大家在等你油价下去，然后呢，你在这个区间真的要走一个空方格局，我认为也没办法啦。哦，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大家业绩都很好嘛。你要把我杀成空头，你怎么杀？对不对？你要这个全球股市翻空的话 ，OK， 那你美光要崩盘。那美光回撤跟崩盘意义又不一样。第一个，你美光要崩盘，因为美国业绩要找最好的嘛。再来，你辉达要崩盘，对不对？再来，你戴尔跟 Intel 通通都要下去。你说美国你才能够把那个 AI 打死嘛？但现在来看，我刚刚讲这几只业绩都是最好的啊，你要把它打到哪里去？你打到一个程度以下，那个买盘就来了嘛，下不去啦。没有，大家空头你也不用很高兴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啦。靠近四万买，靠近五万卖，这个大概就是大型股的一个节奏。可是大型股哦，其实我这样讲，你还没有到四万附近的时候，你怎么买都有一点受到它那个市场上行情的拖累嘛。我就讲明白了哦，你真的该做得来。今天无论如何找到我们，就是说先不管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不了，因为这个行情你有可能要观望嘛，对不对？你可能要看看嘛，但是你真的要看哦，你来我的 LINE 里面看，我 LINE 里面会直接给你写股票，那个看得才精彩，对不 对？我们里面在那边想说哦，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等一下要看哪一只股票，什么地方有什么报表，没问题，这个都免费的，你加 LINE 以后尽量下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我的 LINE 群里面很多都是同业啦，同业的话包括有一些券商的啦，还有包括 投顾同业的都绑在我 LINE 里面，有的大概是不好意思直接把它剪贴啦，因为我写的齁都是直接写重点，如果漏漏等要给大家那种报表的话齁，其实网络上抓都有啊，但是你要看的是真正的精髓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解读是这样，我们现在的 AI 齁收集资料很强啊，你问什么问题你就问 AI 会抓，他会抓那个市场上大语言嘛，那曾经出现过的材料，它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表，它会在这边这样表现给你看。但是你说收集来的资料哈，有真有假，对不对？
1: 对，
0: 真真假假的过程当中，你觉得 AI 讲的每句都是对的吗？我看也不是啊，我自己在用 AI， 常常讲错啊，然后我还要跟他重新怎么样沟通好几次。所以我跟大家讲最好的方式来，第一个跟上我们的 LINE， 然后呢，盘势在台间公布之后呢，费半就有机会反弹了，抓到这个反弹，抓先起涨的股票，下一轮十月日出的第二份名单，随时在这里带各位就进场，好好把握。
1: 好的，这个很多投资朋友信心呢，因为这个震荡而受到影响哦。这个时候呢，你就更需要找老师来帮助你哦。加入老师的这个 Light 呢，让老师来帮助你换股哦。面对这一次的这个拉回，用对方法，你也可以找到成功的这个方式。那这一次呢，老师的这个夺标的计划呢，就是用一档长线再搭配一档短线哦。长线呢，让你用核心持股可以抱住整个波段，然后呢，短线我们就来灵活操作，拼这个价差。好，那么周五接下来全新的这个十月份新的日出的第二波的名单，就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超过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的9月初7。每年的今天是世界粮食日，是在第20届的联合国大会上面制定的。那么这个节日背后有个故事，因为在制定这个节日之前几年，有连续几年的气候异常，造成世界粮食欠收，加上当时苏联大量采购市场上的谷物，导致了一场粮食危机。而联合国的农粮组织就曾经在1973跟1974年相继召开第一次、第二次粮食会议，希望唤起全世界，特别在第三世界要注意粮食跟农业生产的问题。不过当时这两场会议并没有解决这个困难，世界粮食的问题反而是越加的严重。所以到了1979年，当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20届大会就决定从1981年开始，把每年10月16号，也就是农粮组织的创建纪念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在这天也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重视一下粮食的生产，同时鼓励在开发中的国家彼此展开经济技术合作，也增加一般百姓对于饥饿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促进更多已开发国家向开发中的国家转移更多农业技术、粮食生产技术，让所有人都可以分配到足够的粮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你有听过这张专辑吗？我觉得整体风格有点神似蔡依林在中后期比较有那种外放的或者是比较舞曲的感觉的歌曲。这个歌手叫做喜恩，然后他在出道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是还蛮知名的福音歌手，他也是约书亚乐团的主唱。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他有正式的出道，发行了一张专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也是目前的专辑，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收录在专辑当中，叫做喜出望外，用了他的名字的那个喜作为一个谐音。这张专辑当时候卡斯非常的强，有钟兴明老师、周杰伦、王力宏、方文山、李卓雄老师齐力打造这张专辑。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玩偶》。早上时间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环境是转为偏东风，各地的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迎风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降雨。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基隆跟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靠近内陆的地方，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要请大家适时的补充水分，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之间，靠近比较河谷的地方，温度可能会再低一些。也提醒日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添加保暖衣物，避免着凉。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遭到指控滥用公务资源而请辞之后，侨委会日前也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报告出国考察费用执行情形，却只有给出一页报告，又认为侨委会没有考察的业务，因此没有提供预算数字，因此遭到立委批评侨委会送上无字天书的报告相当的荒谬，也不尊重立法院。面对朝野立委批评，朝委会代理委员长李延慧则宣称并没有玩文字游戏，而是真的没有考察的项目。另外针对徐嘉青被指控滥用外管资源，李延慧表示已经针对此事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对于相关指控展开调查。陆军206旅在9月30号发生一名女中尉坠楼轻生的事件，而近期有音档显示这名中尉生前疑似遭到言语霸凌。对此，陆军六军团政战主任简英宏表示，家属提供的音档已经送交检方跟宪兵队侦办。另外，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则强调，军方对于各种形式的霸凌都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今年唯一一场全民国防营区开放活动轮到由陆军主办，在24号在台中的成功岭营区将要登场，展示 M1A2T 战车、海马式多管火箭等等新式装备。届时神龙小组也将表演定点跳伞，并安排8轮甲车试乘等等体验活动。军方则提醒在活动当天是不得穿着任何与选举有关的相关服饰，也会在进行劝导民众不要露出。国造潜舰海鲲号在昨天上午第25次出海，19次潜航测试。有军事观察家纪东云就研判，海鲲号已经迈入更高的深潜以及长时间耐航测试阶段，在历经数个月深层调校以及原厂技术协助，台船确认先前在系统整合层面遭遇到的重大困难已经多数解决，整体的海试正在步入收尾阶段。11月18、19号两天，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会议将在中国深圳登场。在俄罗斯总统普廷对美中俄三方峰会做出积极表态之后，届时峰会是否成真，近期也备受关注。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日前与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亚太经合会中国年度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的历史进度，为亚太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而拉夫罗夫则表示，俄罗斯方面全力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届时俄罗斯总统普廷也将前往深圳出席会议，并强调俄罗斯方面相当期待今年第三次的普习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盘势震荡，机会正在重分配，善用日出，跟着资金走。大爱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腾辉电子大涨95%，大甲85%，嘉金73%，联茂52%。资金转进的新日出股已成型，跟上实战操盘手，抢先卡位下一波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时机就趁现在。大爱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0: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1: 来玛尼，
0: 什么你？
2: 玛尼通讯。
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台南

对我来说，这首歌来自山东这位歌手，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的作品。这个歌我觉得他从编曲的风格到他的歌词，整个歌的意境都是蛮日系的。你有没有听过那种日系，然后是疗愈风格的？就是他在唱的是，有时候你会去到一些那种文青的小书店或者小咖啡馆，然后他们在放的背景音乐可能就是这个系列的，比较森林系、比较自然系、疗愈系的音乐。 他歌词还是唱到说，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小的便当吃了以后就很饱了，对我来说喝可乐的小朋友都是很快乐的，就是他可以精准的观察到生活当中有许多微小但是幸福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刻。这首歌是我觉得还蛮日系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 在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人，然后他是传出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去接受手术治疗嘛，那后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这个案例是这样子，当初这个艺人朋友他在看一个比赛，然后看一看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就随后前往医院去就诊。那经过医师评估，他是急性心肌梗塞，院方就赶快紧急安排手术。 那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急性心肌梗塞是不是只要发作起来，就会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就猛然的自己的手就会放在胸口，然后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倒地不起，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不一定，有这个可能呢，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因为心肌梗塞在真实生活当中的表现可能非常的多样，而且经常会被我们忽略，甚至很多的朋友就会延误就医时间。 有心脏的主治医师就有提到说，急性心肌梗塞形成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供应心脏肌肉，我们的冠状动脉突然就堵塞了，导致部分的心脏肌肉缺血坏死。那么堵塞的原因，大部分是动脉粥状硬化形成的那个斑块突然破裂，然后造成血栓，最后变阻塞。那医生也提到说，你要怎么样去确认？ 你的心脏病如果发作的时候，那个症状是这个急性心肌梗塞呢，有几个蛮典型的症状，你可以先参考一下。典型症状第一个就是你的胸口会闷痛，会有紧缩的感觉，像被石头压住，或者你的痛的感觉可能会一直辐射到你的左肩膀，或者你的脖子、下巴，或者你的左手臂，因为我们的心脏是比较靠近左半边的身体的。那再来是你可能会有超过10分钟。 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缓解，而且休息也没有用。再来，可能也会有冒冷汗、头晕、恶心、呼吸急促，这些都是典型症状。但目前这几年有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很多是非典型的症状，就是你不会觉得它是心肌梗塞，但它其实是。非典型症状比较会好发在女性、年长的朋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的身上。非典型症状包含只有你的背在痛，或者你的肩膀在痛。 那有伴随消化不良、恶心，或者你可能喘不过气，觉得很疲倦，有不明原因的焦虑，也有可能你是甚至完全没有胸口的疼痛，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无痛性心肌梗塞。我觉得这个就更可怕，你根本就心脏没有痛，胸没有痛，可是它却是心肌梗塞。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典型症状也好，或非典型症状也好。 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每延迟1分钟你去处理它，你的存活率就会下降最高 10% 所以整个黄金墙就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医生也提醒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不是只有胸口痛才是心肌梗塞，就算不是胸口痛，你也可能要往这个比较坏的方面去想。所以当心脏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医生说有几个步骤可以做。第一个是就要立刻停止活动， 先保持镇定，保持冷静，然后第二个就赶快拨打119，叫救护车就医，或者你如果刚好就在医院附近，就赶快去就医。那再如果是有医生在现场，或者是你有开立消化甘油，你就可以先服用。最后呢，就是观察这个人的意识跟呼吸，并且随时就要准备做 CPR， 或者是有这个 AED 心脏电极去颤器可以用。这大概就是这4个步骤。那你要预防。 第二次心肌梗塞，就你已经有发生过了，你要预防后续再复发，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心脏病发作之后，如果你不希望再来一次，应该没有人希望吧。如果你不想要再一次的话，出院之后医生说尽量做到几个关键，规律服药，医生给你什么药你就规律吃，不要想说啊自己当医生觉得没事我就停药就不吃了。对，医生这么多年念这么多书，很辛苦的，还要去实习，还要经过这种种的考试啊等等，这些都不是
人家白念的，人家一定有他的理由的，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医生给你什么药你就遵照医嘱规律服药。第二个，戒烟戒酒，这是必要的，任何病症都是，烟酒绝对都会给你负面的影响。那再来规律运动，还有控制三高，以及记得定期回诊追踪，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可能可以去做一些超音波等等的检查，这是可以避免心脏病发作一次之后再第二次第三次的复发。

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是鼎泰丰。
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南部最大健康嘉年华，限时3天，喝假喝剩喝健康，医疗保健健康新知，闯关送好礼，完成任务加码抽 LG 空气清净机，抽奖回馈仅此一档，10月22到24，大台湾会展中心免费参观，搜寻台南健康嘉年华。
1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得叫做青。
1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3: 拎大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1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秘书啊，今年尾牙春酒吼，一定爱澎湃啦！感谢大家的辛劳。唔过办伫倒位上气派咧？
1: 老板，交给桂田酒店阿丽海百汇，海比上澎湃。中式日式宴席，每桌8888元起，满五桌送卡拉 OK 欢唱。12月15号前预付定金，享免一成早鸟优惠哦！
0: 赞哦！桂田酒店菜色美味，小陈赶快定位，
2: 定位专线06-243-8166。
3: 八点档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爱爹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台南市政府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高雄甲仙、小林、大武龙族夜祭将在24号晚间登场，由小林三村的族人共同筹备祭典，修整宫械，迎接太祖。活动除了传统祭祀、开相以及迁徙等等仪式，也规划文化特展、美食市集、公益体验等等。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小林夜祭是大武龙族重要的年度祭仪，民国101年登录为重要无形文化资产，而今年是小林的五里埔永久屋基地重建之后第17次举办开相祭典，文化局也争取经费修整宫械内外还有屋顶。台南市府配合中央推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政策，活化民间的空屋，减轻民众租屋负担。市府统计2018年到2025年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前四期累积媒合超过12000件，第五期从去年10月开始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统一办理，截至今年9月再媒合超过3000件。另外，今年度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也已经受理超过10万件，核定有超过8万件。彰化县第18座共荣公园日前在大城乡启用，县府自筹2200万，以车追风酷乐园为主题，新建大城乡交通体验共荣游戏场。乡长陈玉照表示，乡公所规划公园一旁设置风筝公园，举办由乡到县、中部地区甚至全国的放风筝比赛，希望活络大城乡观光旅游。而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中部地区这座公园是占地0.5公顷，命名为大城追风公园，也感谢议会全力支持相关预算，整体改善环境，成为同游憩、民众运动休闲以及环境共融的特色场所。新北淡海新市镇居民长期以来对大型的指标性公园殷殷期盼，而由新北市议员积极争取新北市府新建工程处发包执行的淡水公七公园南侧新辟公园、公司田溪水岸公园已经顺利完工，并正式对外启用。完工的第一期工程基地面积是有4300平方公尺，将淡水的珍贵历史记忆转化为游具跟景观元素，让民众在游憩同时也深刻感受在地的历史脉络。 高铁嘉义连外轻轨案，嘉义市长黄敏辉日前率领市府团队前往行政院与院长卓荣泰协商，达成三项结论，而市府表态不满意但接受。嘉义市议会对此则批评中央没有承诺全额负担建设经费，还要求重新修正可行性评估，可能使得计划进度倒退，延宕至少两年。对此，嘉义市府交通处长吕蒋慧则表示，中央与地方协商取得进度并不容易，市府不得不接受结论，后续计划修正依照中央规定必须由嘉义县市其中一方来办理，而嘉义市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将由市府接续修正，至于如何分摊建设的经费仍然需要再协商。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